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首先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20摄氏度晴天，东南风一级，湿度为 46%。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到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大队、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6月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的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的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作出司法解释。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起正式恢复通车。6月1号，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号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5月31号，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刘胜舒、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目前，柳州受到地震影响的市属45所学校已经全部复课。
近日，河南济源一名男孩子在家中被性渴卡喉，家长送医途中向巡逻骑警寻求帮助。00后骑警李志彪一路疾驰，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他仅用3分钟就将男孩送到医院。高考在即，江苏省阜宁中学高三数学组在最后一次模考试卷的结尾写下了一段不足百字的卷尾语，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在这儿，让无数网友直哭，看哭了。人民日评发文表示，没有题了，这是对高中阶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从今往后，人生将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考题，而高中老师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是温情的告白，也是难舍的离别。分别在即，请坦然接受老师们的祝福，将过去每一天的努力都化作奔赴山海的底气，大声向他们致敬，老师您辛苦了。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情况，1号20时至2号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东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的天气。来自吉林方面的一则消息，南航于6月19号起开通长白山直飞上海每日航班，7月1号起开通长春直飞阿勒泰每周三、周六各一班的航线。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根据伊朗媒体6月1号报道，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媒体表示，伊朗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根据伊朗媒体6月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近期塔纳莎玩偶在年轻群体中迅速走红，被许多人当作一种别样的情绪出口。从最初网友对其进行的过家家式的换装打扮，到后来逐渐滑向色情化装扮、解构式解剖、暴力揉捏等极端行为，这一演变过程令人不安。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大量出圈视频并非展示陪伴或解压，而是呈现对塔纳莎的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的操作。当解压以伤害为表现形式的时候，放松便悄然越过了伦理底线。当情绪消费被逐利逻辑异化，被低俗内容裹挟的时候，情绪调节可能偏离解压的初衷，沦为暴力与低俗的遮羞布。对此，中消协认为，一是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部分商家在宣传塔纳莎的时候刻意摆出带有性暗示意味的姿势，甚至配以暧昧文案、成人化道具，又或以暴力行为对待解压玩具博取流量和关注。这类行为以低俗暴力为噱头，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同时也涉嫌违法网络安全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二是解压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的绿色理念，合理设计的解压玩具提供了一个正常的情绪宣泄出口，起到心理调节作用，但形象玩法设计不能刻意放大猎奇心理宣泄暴力。三是解压玩具应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解压玩具受众包含大量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玩具不得危害其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
部分商家在宣传塔纳莎的时候扭曲婴幼儿的形象，有的商家在宣传页面赫然写着养娃不如捏娃，这些带有诱惑性的宣传极易让缺乏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产生错误的认知。不要让解压为暴力遮掩，不要让流量为低俗买单。解压玩具消费的核心本质是情绪消费、悦己消费，各方应当以正向情绪供给为核心，共同构建可持续健康的情绪消费的场景。平台类的经营者也应当严格落实守门员的义务，拒绝低俗营销。对于含有暴力、色情等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采取下架、封禁等措施。

公安部网安局6月2号披露，网曝湖南省石门县一救灾村支书佩戴金耳环的涉事人员近日被依法行政处罚。据介绍，此前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一名村干部连续多日坚守抗洪救灾一线，上门叫应、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等，令许多网友动容。然而就在全社会积极为抗击灾害贡献力量的时候，却有极个别网民因为其接受采访时的配饰而对其进行无端指责，揣测耳环有二两重，并发布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把耳环捐了更感动等贬低嘲讽类的言论，干扰抗洪救灾工作，影响恶劣。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处网曝行为15起，对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等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表示，将持续开展净网专项行动，聚焦网络暴力、网络水军、网络谣言等突出网络现象，依法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与空间网络的秩序。

昨天，也就是6月1号，是世界牛奶日。专家提示，牛奶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食品，既要吃足，也要搭配吃好。当前，我国居民对奶类的消费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杨真宁说，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日要摄入奶及奶制品300至500克，这相当于每天最好摄入2杯250毫升的牛奶或等量的酸奶、奶粉、奶酪等乳制品。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奶类消费量约41千克，相当于每人每天摄入112克，较推荐量的平均值400克有超过半斤的缺口。随着奶业市场的不断发展，消费者的乳制品选择更加丰富，巴氏奶、纯牛奶、调制乳、风味牛奶等品类多样。一些商家可以把低温保存的各种口味的牛奶、酸奶等送到消费者的家门口。咱们应该怎样选择一瓶好奶呢？杨真妮说，对于一般健康的人群，建议优先选择鲜牛奶，尤其是低温鲜奶。由于一般只经过杀死致病菌的简单工序，保留了更多的营养成分。选择超市里的液态奶，可以先通过产品标签辨

别种类，再查看配料表中生牛乳含量等关键的信息，建议优先选择以100%生鲜乳为原料的液态奶的产品。选择好合适的液态奶产品之后，还要注重饮食方式。鲜牛奶、低温酸奶需要冷藏储存，开封后尽快饮用完，防止变质。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除了选择低温包装或者常温包装的无乳糖、零乳糖液态奶产品之外，奶酪、酸奶等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全国畜牧总站研究员张书义说，奶酪不仅可以替代日常饮奶，而且还可以较小摄入量，满足更高的营养需求。成熟型奶酪中乳糖含量很少，尤其成熟4个月以上的奶酪，乳糖含量几乎为零，特别适宜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适用。此外，专家表示，除了液态奶之外，大家还可以选择奶粉、奶片等奶制品，用奶酪搭配面包、馒头、粥，在家庭食谱中丰富乳制品的摄入种类，从而轻松补上半斤奶的缺口。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塔巴伊在社交媒体评文发文称，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西奇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同日，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与协作。5月初，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称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

0: 房子。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3:35，欢迎大家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于同期举行相关大会上更新相关的功能。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节点，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仍需约1个月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如果进展顺利，豆包将于3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4季度进入运行期。这些动作皆是为了面向2027年及更长期的商业化回报做出准备。因此，2026年豆包将不会把付费的用户渗透率作为考察的指标。最近几天，在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因为将用户手机内的照片自动上架一事引发了关注，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有江苏网友发现，其闲鱼账号的代售主页被自动挂出了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的照片，并标价为6000元。根据中新经纬消息，6月1号，闲鱼方面回应称，经过核实，相关商品系 AI 将图片识别为普通文玩商品，并生成建议标题、描述等信息。目前相关链接已由用户自动主动的下架。5月30号，江苏网友顾女士的闲鱼 APP 账号的代售主页上赫然挂着这样一个镇馆之宝，标价为6000元。更令顾女士震惊的是，这一场售卖全程由平台 AI 自动配文定价并发布，作为账号主人的她毫不知情。顾女士最初怀疑是闲鱼私自读取了手机的相册，将照片偷去上架。询问平台客服之后，对方告知，或是因为这张照片曾经被上传至闲鱼空间，从而触发了商品的上架的功能。对于这一解释，顾女士并不买账，她表示自己不记得曾经往闲鱼空间发过这张文物图，而且即便在闲鱼空间误传过照片，在无任何确认提示的情况下，闲鱼也不能默认将照片包装成商品擅自标价，还用 AI 自动生成了整体包浆自然、适合收藏或陈设摆件的描述。类似情况并非孤立，从社交媒体上网友晒出的遭遇来看，莫名被上架的商品五花八门，有用户自己收藏的商品，还有自家宠物猫狗等。从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了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了主汛期。根据预报，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涵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启动应急响应和相关调度指挥机制，科学调度流域水工程，有力应对南方地区等多轮强降雨的过程。一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二是强化调度及指挥机制，三是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是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五是加强中小水库运用管理和巡查严守，六是坚持旱涝同防同治，七是协同配合凝聚合力。强降雨或持续降雨极易引发次生灾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首先来聆听烟嗓船长演唱的《白月光与少年》。烟嗓船长是一位以低沉沙哑嗓音和伤感情歌著称的歌手，他的作品常围绕爱情、离别、人生遗憾来展开。一起来聆听这首歌。

这首歌呢是张云雷演唱的《西楼别绪》。这首歌延续了他擅长的古风叙事风格，以秋日离愁为核心的意象，通过戏腔与现代唱法的融合，将传统诗词意境转化为当代听觉的体验。歌曲被形容为烟雨入歌声，西楼别绪起，听众也直呼

这首歌是一首新歌，由大陆演唱的《寂寞上了头》。这首歌的歌词直击现代情感中的虚无感，比如歌词说，他们只是寂寞上了头，匆匆忙忙出现又慌慌张张离开，揭示了亲密关系中缺乏真诚的普遍现象。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手是王一佳，这首歌呢就是他演唱的新歌《你本来就很好》。王一佳近几年发布了很多作品，很多首歌曲都是以自我疗愈、释怀过往为核心，传递着接纳不完美但依然值得被爱的价值观，也给予了大家自我接纳与成长的力量。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是王峰演唱的《红唇》，《红唇》由十二月作词，陈伟作曲，孙霞编曲，在2020年的时候正式发行。歌曲以红唇为意象，刻画了爱情当中的热烈与遗憾交织的复杂情感。这首歌的旋律也算是凄美动人，被听众评价为充满故事感的演绎。

这首歌歌名叫做《我记得你的依恋》，也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情歌，由台湾歌手万芳原唱。如今呢，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歌词：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也传递出跨越轮回的执着情感。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富豪演唱的《这辈子我们还能在一起吗》。希望今天的歌曲能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

0: 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选择停下脚步，为那些无处可去的生命撑起一片天。20多年前，一位刚刚逃离噩梦婚姻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林间找到一间破房子。就是从那里开始，他让一只又一只从未被爱过的动物有了家。如今这片名为快乐农场的土地上，生活着600多只曾经流浪的生命。那些咯咯叫的鸡、嘶鸣的马、窸窣抖动羽毛的鸟儿，都在农场黄昏的寂静里找到归宿。这是三代人守护承诺的故事，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模样，是每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的见证。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流浪到此为止：我与600只动物不可思议的生活》。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你，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那天阳光很好，约吉和库珀隔着栏杆站在一起，一个用鼻子蹭另一个的耳朵。这幅画面在快乐农场再平常不过，没有人会多看一眼，可要是知道几个月前发生过什么，任何人都会为这一刻驻足良久。约吉是一头新泽西小牛犊，刚来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站都站不稳。农场里的人给他取名约吉，后来又来了个伙伴叫布布，靠着悉心照料，两个小家伙一天天壮实起来，长成了将近1200磅的大块头。后来布布被一位开农场的兽医朋友接走了，约吉就留了下来，成了农场的长子。1岁大的约吉已经摸清了这里的每寸土地，每逢开放日，他最享受的就是往地上一躺，让孩子们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直到有一次，一个孩子的牛仔裤背带不小心挂在了他刚冒头的牛角，约吉站起来的时候，那男孩也跟着离开了地面。好在男孩的妈妈不但没慌，还掏出手机给悬在半空中的儿子拍了张照片，两人笑得前仰后合。但这件事提醒了所有人，牛角不是摆设。当初约吉还是小牛犊的时候，农场的人决定不给他做去角牙的手术，觉得那样太残忍。可是等他长大了，这牛角就成了安全隐患，真要切除的话，那就是个大手术了，因为牛角里包裹着血管、神经末梢，还有软骨组织和骨骼，谁也不忍心让约吉遭那个罪。于是有人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开放日的时候把约吉安置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周围围上栅栏，这样他还能看见访客，享受被关注的快乐，又不会靠得太近。谁能想到栅栏挡不住意外，库珀是一只羊驼，和他的兄弟奎尼一起来到农场。这两兄弟的尾巴上不知怎么的都长了个扭结，就因为这么点微不

身能缓冲冲击力的羊毛外套已经没了，就那么不轻易的一戳，牛角刺进了库珀的腹部。在场的志愿者后来描述，整个过程也就几秒钟。库珀静静地站着，没哼一声，可他的肠子已经散落一地。农场的志愿者里有受过紧急救护培训的，有当过急救技术员的。 几个人立刻冲了过来，有人打水，有人准备无菌垫，有人抱着库珀的头轻声安慰他。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内脏冲洗干净，塞回原位，用医用胶带绑住腹部。农场的负责人劳力一边往这边跑，一边已经拨通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院的电话。那地方离农场大概90分钟车程。 劳力早就在手机里设置了一键拨号，几个志愿者帮忙把库珀抬上卡车后座，车子就火急火燎地出发了。90分钟的路程，他们只开了65分钟，可那65分钟感觉比9个小时还长。到了医院，一组医生已经在等着了。约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知道库珀不见了。第一个晚上。 整个农场都听见了他像婴儿一样嚎哭声，接下来整整一周，他就那么躺在地上耷拉着脑袋，谁叫也不搭理。志愿者们拿着他最爱吃的胡萝卜过去，他连闻都不闻。库珀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约吉那不经意的一戳，居然避开了所有重要器官。医生说他的命真大。回来的那天，库珀几乎跟从前一样精神。 缝过线的伤口愈合得很好，他踏进农场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农场的栅栏那边跑，直奔约吉站着的地方。约吉看见他的时候，整个牛都活了过来。可教训摆在那里，在找到办法防止牛角再伤到库珀之前，这对最好的朋友还得隔着栅栏相见。劳力他们试过把网球粘在脚上。 约吉蹭两下就掉了，试过游泳用的泡沫浮条也不管用。后来有人送来一对透明的硅胶牛角套，末端是球状的。志愿者们给约吉戴上，自己先笑得直不起腰。可最后那玩意儿还是被他弄掉了。办法还在找，在这之前，库珀的冬衣还没长回来的时候，他们俩只能隔着栏杆。 一个用鼻子蹭另一个的耳朵，像这样的古怪友情，快乐农场里还有很多。这是一个从家暴中逃脱的母亲拯救动物，也被动物拯救的暖心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流浪到此为止：我与600只动物不可思议的生活》，欢迎继续收听。 暴鸡人第一次出现在农场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他胡子拉碴，衣衫破旧，胳膊底下夹着一两只鸡，站在农场门口不说话，也不往里走。劳力起初对他挺警惕的，这人说话磕磕巴巴，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从来不敢跟人对视。站着的时候浑身不自在。他带来的那些鸡。 通常是白来杭鸡或者烤泥石杂交鸡，看着就不对劲儿，走路摇摇晃晃，爪子长得打卷，鸡冠子松垮垮的发灰。劳力一开始不太想收那些鸡，问他鸡是哪儿来的，他不吭声；问他怎么回事儿，他也不回答，只想赶紧把鸡放下，掉头就走。可是他从来没要过任何回报。 那些鸡也确实可怜，掉毛掉得厉害，浑身还有寄生虫的迹象，看着随时都可能倒下。劳力只能先把它们隔离起来。农场的规矩，病弱的鸡得单独养，不然健康的鸡会啄它们。这叫啄食顺序。鸡群里等级森严，弱的就是被欺负的那个。暴鸡人就这么隔一阵子来一次，前后持续了一年多。 后来劳力也不追问了，见他来了就热情地打个招呼。
慢慢的

这个人好像放松了一点。有一天，他终于开口了。他说自己在一个家禽加工厂干活，每次生产线上有一只鸡逃下来，他就趁人不注意，把鸡塞进外套里，偷偷带到卡车上，等下了班再开车送到农场来。他就希望这些鸡能有个地方活下去，不用死在流水线上。劳力听完，眼眶就红了。这人干着那么一份工作，每天见证甚至参与杀戮，可心里那点善念愣是没磨掉。他想上去抱抱他，他却本能地往后缩，躲得远远的。也许他怕农场的人因为这个工作指责他，也许他怕自己的秘密被发现，会被指控偷窃。后来他再也没来过。过了这么多年，劳力还是会想起他，不知道他叫什么，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但在心里头，他早就把他当成了英雄，一个力所能及的行善者，用他自己的方式。而三只小猪来农场的时候，就没这么平静的故事了。那天，劳力接到了南泽西动物救助组织的电话，有人说在威廉斯敦一片树林里发现了一窝小猪。发现他们的是一位找狗的女士，路过一个废弃棚子的时候，听见里面有爪子挠木头的声音。他推开门一看，三只小猪已经死了，剩下三只奄奄一息，棚子里没有食物，连水都没有。劳力放下电话就往那边赶，到的时候眼前那幕让他心里发堵。幸存下来的三只后来取名叫猪爸爸、伯和卢克。他把他们带回农场，专门腾出一间猪舍，铺上干净的秸秆和干草，备好食物和水。兽医也赶了过来，可大家心里都没底，这仨能不能活下来，谁也不敢说。挨过饿的动物，恢复进食得慢慢来，一天分几次投喂，一次给一点，等身体慢慢适应。可这三只小猪连吃东西的时候都不敢露头，非得等人走远了才敢出来。不难想象他们之前经历过什么。劳力也不着急，就由着他们，每天按时放吃的喝的，不盯着看，不过多打扰。他知道他们得先学会信任人。就这么过了一阵子，慢慢的他们出来活动的时候多了，吃东西的时候开始发出满足的哼哼声。有一天，劳力刚到猪舍门口，就看见三只小短腿踢踏踢踏的往栏杆这边跑，打着卷的尾巴摇得欢快。那一瞬间，他知道他们挺过来了。猪其实特别聪明，比狗还聪明，记性也好。他们爱干净，睡觉的地方总是整整齐齐，喜欢在泥坑里打滚，那是因为没有汗腺，得靠这个降温。他们还喜欢跟人待着，喜欢跟同类挤在一块儿打盹儿。那只猪妈妈没能救下来，那个把它扔在棚子里等死的人也没能找到，可猪爸爸、伯和卢克会在这儿好好的活下去。农场的孩子们来看他们的时候，看到的是三只活蹦乱跳的猪在泥坑里打滚，在太阳底下打盹儿，没人会提起他们是怎么来的。这就是农场的样子，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讲出来让人掉眼泪，有的讲出来让人笑出声。约吉和库珀还隔着栏杆做朋友，暴击人也再没露过面，三只小猪已经长得圆滚滚的，他们在这块地上跑来跑去，过自己的日子。日子就这么过着，挺好的。读《流浪到此为止：我与600只动物不可思议的生活》这本书的过程，像是在一个又一个生命面前停下来，听他们喘气、哼哼、咯咯叫。600多只动物，每一只都有自己的来处，他们的故事原本没人知道，直到有人愿意停下来，把他们接到这片叫快乐农场的地方。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那些惊心动魄的救援场面，而是日常。黄昏时，农场安静下来，约吉隔着栅

男蹭库珀的耳朵，三只小猪踢踏着小短腿跑向石槽，暴击人放下鸡就匆匆离开的背影。原来所谓归宿，不过是一个不用担心明天的地方。这些动物等到了，我们透过书页也好像跟着等到了。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流浪到此为止：我与六百只动物不可思议的生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手指说，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好的行为认知疗法实践手册。读者光之波动说，作者的个人创伤拥有强烈的存在主义救赎意味，也让他有能力为流浪的小动物们筑起一座坚实的城堡。读者香菜说，作者与流浪动物双向奔赴，双向救赎，太感人了。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外婆的道歉信》，爱你就像爱生命，悠悠荡荡小天国，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见，
0: 听
2: 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段时间以来，伪科学的概念在互联网上不时的冒头，今天号称量子疗愈，明天变成细胞唤醒，后天呢又唤作陨石能量。我们普通人究竟该如何识别与防范呢？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咱们这样说：妈，这种量子疗愈都是骗人的。妈妈说：你才不懂，现在很多人都在用。我们对爸爸说：爸，这个陨石能量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爸爸说：你读书读傻了吧，人家专家都说有用。越是认真劝呢，父母越是反感，越是讲道理，他们越不愿意听，到最后往往是沟通破裂，冷战收场，甚至呢，有的子女被父母拉黑，而且父母会更加坚定地相信伪科学。那这样的问题真的出在父母固执身上吗？其实也未必，很多时候是我们劝的方法有问题。那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咱们家人不听劝，以及到底咱们应该怎么劝。很多作为子女的朋友

我都说，为什么越劝父母却越不听呢？在真正改变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父母不是听不懂道理，而是被多种心理机制困住了。第一种机制，逆反心理，那就是你越否定，他们越坚持。当我们说这是骗人的，父母听到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你不认可我。从传播心理学来看，这属于典型的逆反心理。那就是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的判断被否定，选择的自由被威胁时，会本能的产生对抗情绪。于是你越强调，他们越坚持，根本上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判断和面子。第二种心理叫做从众心理，那就是身边好多人都相信。比如说，这位阿姨就说了哈，说你看我们群里很多人都在用啊，你这位阿姨也在吃这个。对于不少的父母来说，别人都在做，本身就是一种证明。当他们处在一个大家都信的环境里，你的声音反而成了少数派。第三种叫做认知固化，那就是先入为主，很难改变。人类呀，很多观念一旦先入为主，就很难再改变了。这就是首因效应。父母最初接触到的信息，很容易变成他们此后判断的基础。之后再听到不同的观点，不是去比较，而是本能的去排斥。这就是为什么你对父母讲再多的新信息，他们也很难接受。第四种叫做信息茧房，也就是他们看到的只有有效。伪科学不只是产品的包装，更是一整套信息环境。像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短视频里的神奇效果、熟人转发的亲身经历等等，这些内容不断重复强化，让人误以为真的很有用，久而久之进入了典型的信息茧房。父母不是在选择相信，而是被困在单一的信息里。第五种机制叫做情感依赖，父母要的不只是疗效。其实很多子女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父母相信伪科学，往往不只是因为相信本身，而是因为想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或者呢，希望自己还能掌握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做理性的选择，而是在缓解焦虑。第六种叫做认知的协调，承认被骗比被骗更难。当个体同时拥有两个或者多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时，比如骗子告诉你的父母说有效果，而你告诉父母说这些缺乏科学依据，这个时候父母呢会产生一种不舒适的紧张的状态。为了消除这种不适，他们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认知或者行为，使其恢复一致。如果已经投入了金钱、时间和信任，此时啊，再让父母承认自己被骗了，就等于否定过去的自己了。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继续相信，甚至是变本加厉的投入。第七种叫做认知免疫。其实他们早就被预先说服了。很多伪科学会提前打预防针，说呢，真正的医学呀，不会告诉你这些。有人会说这是骗局，那是他们不懂。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免疫，或者叫做预防接种，也就是通过提前提供反驳模板，让人呢对外界反对意见产生免疫。于是，当你去劝说的时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反驳的说辞。咱们作为子女啊，如果遇到父母的这种情况，和大家说一下，也不要硬劝了。今天呢，我来为大家提供5个有效的沟通方式。当理解到原因之后，咱们做子女的最重要的是怎么劝，既不伤感情，又真的有用呢？
方法之一，先理解再劝说，找到他们真正的需求。很多时候啊，问题不在伪科学，而在于父母现实的困境。也许是身体不适，也许是慢性病的焦虑，也许是缺乏陪伴。

但这些问题子女往往难以及时意识到。碰到问题，父母往往不会直接告诉子女，但是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些暗示。可惜，有的孩子忙于工作，忽视了这些父母所给的信号。这个时候啊，与其你着急反驳父母，你不如先问问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坐下来跟父母聊聊天了？父母最近有偶尔透露出自己身体不适吗？不少父母之所以相信伪科学的谣言，很可能是因为子女根本没有关注到，或者没有时间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相信和购买伪科学产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也可能是父母向您发出的求救信号，表明他们正在寻求关注和帮助。第二个方法，共情为先，先让他们放下防备。父母相信伪科学，本质是想身体健康，少给子女添麻烦，这份初心没有错，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指责，这样反而会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把好心劝阻当成不理解、不孝顺。正确的做法是先和父母共情，认可他们的初衷。比如你可以这样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想健健康康的，不想给我们添麻烦，我特别理解你。这样一说，可以卸下父母的防备心，他们啊才愿意静下心来听你继续说。当你觉得父母不可理喻的时候，你要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父母常常不厌其烦地用千言万语、苦口婆心来劝导你。而如今你劝说父母的时候，也要付出同等的耐心程度。子女愿意无条件的共情父母，先来听一听他们的想法和问题，也是让父母改变的重要力量。第三种方法，一起探索，不要自己硬讲，让他们自己发现。很多的时候，子女说的话呀不一定有用，父母更愿意相信电视里的科普内容啊，社区医生的建议，或者身边熟人的经验。没有人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态度，除非是他们自己愿意改变。所以与其自己反复解释，不如和父母一起寻找答案。在寻找的路上，悄悄把科学的证据，特别是父母更信任的信息来源放在路边，引导他们自己去发现。可能父母不会轻易认输，但只要是质疑的种子在内心种下，他自己呢就会慢慢的蔓延长大。第四种方法，对父母讲案例而不是讲概念，好的例子呢胜过千言万语。人类的大脑天生更容易记住故事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所以不要跟父母讲太多抽象概念和道理，他们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不如换成具体的案例。这具体的人和事啊，很容易理解和记忆，也会降低认知的负担，引发情感共鸣与代入感，往往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同时，第三方案会避免触发逆反心理，减少直接的冲突，以相对中立的观察视角，直接作用于情感和直觉。第五种方法，悄悄改变信息环境，从源头减少影响。父母之所以越陷越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天被伪科学的信息轰炸，比如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比如短视频里的夸张承诺。作为子女，我们可以悄悄地帮父母避坑，那就是屏蔽微信群里面发伪科学信息的人，取关推送伪科学内容的账号。咱也可以帮助父母接触更多可靠的信息来源，比如正规的医疗机构、权威性科普节目，或者可信医生的内容，或者呢，把父母拉进正规的科普群，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的科学、理性的养生信息，从源头打破信息茧房，慢慢远离伪科学的陷阱。
更进一步，子女可以跟父母多聊聊天，一起规划家庭旅游，生活中有了更有意思的事情，父母也就不至于因为无聊而接触伪科学的信息。父母陪我们长大，我们陪父母变老。当父母陷入伪科学的陷阱的时候，他们最反感的就是指责。只有在对父母无条件理解、关注的基础上，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倾听，才能帮助他们走出陷阱。所以说，子女的陪伴和体谅，对于陷入伪科学骗局的父母来说，就是最好的解药。

0: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生活当中很多人总是习惯图一个吉利，比如乔迁要挑一个黄道吉日，开业得选财旺时辰，就连结婚都要翻着老黄历来定日子。这些对于吉祥时间的讲究，本质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着一点仪式感，也藏着一份朴素的期盼。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迎接新生命这件大事上，竟也传出了算准吉时生孩子能改命的说法。咱们在网络上随便一搜，这一类的话题讨论热度不仅高，还源源不断。比如原来生娃有吉时，如果孩子在这三个时间点出生，多半是富贵命。再比如有的帖子发明称生娃有吉时，这五个时辰出生的孩子万事大吉，前途一片光明等等。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居然真的有人对此说法深信不疑，甚至呢费尽心思去算准所谓的良辰吉时，安排孩子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出生。那么这种强行改孩子出生时间的做法真的靠谱吗？先给大家答案，不仅不靠谱，而且有很大的风险。出生时机或者分娩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受医学指征和自然规律的支配。强行改婴儿出生时间，会给孕妇与胎儿带来很大的风险。假设出生时间可以决定命运这件事儿是真的，那么数据一定会留下痕迹，因为现实中每年全世界有上亿的新生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医学手段人为选择时间出生的，比如择期剖宫产。如果某些时辰真的更好，那么这些时间段出生的人在一系列客观指标上，比如寿命、重大疾病发生率、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应该持续稳定的优于其他时间出生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能够在现实世界当中观察到一批明显占优势的人群，既健康长寿，又学业出众，事业成功，甚至在外貌体相方面都有更突出。但事实是，这样的群体并不存在。无论是现代大数据研究，还是回溯历史人物，都找不到这种时间决定一切的规律。确实哈，在一些大规模人群研究当中，研究者观察到出生时间与某些结局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可以被清晰解释的，而且与所谓的命运无关。这些差异呢，随着年龄增长，通常会逐渐缩小甚至消失。至于某个具体时辰出生的人更有钱、更顺利的这种说法，在严谨的数据分析当中从未出现过稳定可重复的模式。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如果时间真的能改命，那最应该推广这件事的其实应该是医生啊，而不是算命先生啊。因为现代医学确实拥有选择出生时间的能力，这在临床上叫做择期分娩，但是在医学体系中，这一决策只有一个核心的目标，那就是安全。比如当孕妇呢存在妊娠期间高血压、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或者出现胎儿窘迫风险的时候，医生会根据母婴的状况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时间点来终止妊娠。这是一种基于风险评估的医疗决策，而不是对未来命运的干预。另外呢，还有一个在临床上其实非常现实但是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如果为了卡时辰而强行改变分娩的时间，本身就可能增加母婴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并不是玄学层面的，而是明确存在于产科指南里面的。产科里有很多危险的情况，本质上都是窗口期的问题，该生的时候没有及时生，风险就会快速的上升。那为什么仍然有不少人觉得挑时间挺准的呢？这背后其实有一些很典型的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选择性的记忆，比如说归因简化，比如说自我实现的一种效应。所以呢，从表面上来看，时间改变了命运，实际上更接近于认知影响了行为，而行为进一步影响了结果。 简单来说呀，当一个假说既缺乏流行病学的证据支持，也没有可以解释的生物学机制，同时在干预之后呢，无法重复验证其效果，那么它大概率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更像是一种文化的叙事。总之，当挑时间开始干预医学判断的时候，原本可以避免的风险啊，反而会落到孩子和母亲的身上。对于一个新的生命来说，真正重要的好时辰，其实不是黄历上的某个数字，而是孩子在一个成熟、安全、稳定的状态下，平安的来到这个世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话题，咱们来听一首歌曲，下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听一首烟嗓船长演唱的《形影不离到沉默不语》。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在办公室坐久了，脖子又酸又僵，大家是不是会下意识地转一转脖子呢？只听见咔咔几声脆响，那一瞬间啊，感觉脖子好像松快了一点儿。这种看似解压的转脖子的动作，可能是危险的自杀式的行为。它不仅可能让颈椎病雪上加霜，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引发中风或者瘫痪。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咱们来细细的说一说。首先为大家说一下，咱脖子为什么会咔咔的响呢？当然，并非所有的颈部咔咔声都意味着颈椎存在着严重的病变。这个现象呢，在医学上称为是关节弹响，它的成分可以分为生理性与病理性两类。先来说一下生理性弹响。我们的脖子是由七节椎骨组成的，椎骨之间通过椎间盘和小关节连接，就像一个精密的机械的轴承，里面充满了润滑的关节液。大多数的情况下，清脆单一且转完一次后短时间内不会再响的声音，其实是关节液当中的气体在关节腔压力改变的时候瞬间的释放，形成气泡又破裂的声音。这种响声通常不连续，在颈椎本身健康的前提下，一般不构成危险。如果弹响仅偶尔出现且没有任何的不适，一般呢无需过度的担忧。再来说一下病理性的弹响，如果发出的声音沉闷频繁，呈摩擦样或者沙沙作响，甚至伴随着酸胀疼痛、手麻头晕等症状，咱们一定要警惕了。这种声音往往不是单纯的气泡破裂，而可能是不光滑的关节面、增生的骨赘或者骨刺之间发生了摩擦，而或者是松弛的韧带肌腱划过骨性突起所致。关键的鉴别点在于是否频繁的出现，或者伴有疼痛、僵硬、手麻或者头晕等。

第二个原因叫做脊髓或神经根压迫风险。脊髓中间的这个颈椎中间的脊髓呢，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它的本身患有颈椎间盘突出或者骨质增生骨刺，颈管呢往往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狭窄。这个时候啊，你用力的转动颈部，可能使原本已经狭窄的椎管进一步压迫脊髓或者神经根，轻则引起上肢麻木，下肢踩棉花感，重则可能导致瘫痪。第三个原因，加速颈椎退行性变。转脖子之后获得短暂的轻松感，来源于肌肉的瞬间拉伸与局部压力的暂时的释放。如果你反复的不规范的剧烈运动，会加速颈椎小关节的磨损，加重韧带的松弛，使颈椎呢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原本只是肌肉劳损，有可能因此转变成为真正的颈椎病。为大家提供几个科学的颈椎放松的方法。第一个方法，靠墙对抗训练，让你的身体靠墙直立，或者坐在椅子上背挺直，双手交叉抱住后脑勺，头使劲向后仰，同时双手向前拉，形成持续对抗。这种静力对抗既不会损伤关节，又能有效强化颈部后侧的肌肉力量。第二个方法，毛巾辅助恢复。将毛巾卷成卷，放在颈椎的后方，双手分别拉住毛巾两端向前施力，同时颈部缓慢向后仰伸。毛巾可以为颈椎提供支撑，在安全范围内恢复颈椎生理曲度。第三种方法，做米字操要注意了。米字操作为颈椎保健方法曾经被广为流传，但任何颈部活动都应该以无痛、缓慢、不诱发头晕为原则。如果呢已经有明确诊断的颈椎病，尤其是脊髓型或者颈动脉型，严重骨质增生或者眩晕病史，咱就应该避免自行做任何的颈部操，建议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下支架手术的问题。如今，支架手术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说已经并不陌生。所谓的支架，就是在血管堵塞、关腔变窄的时候，用来把堵塞的血管重新撑开的手术工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普及这一类的支架手术，但是当时的技术体系和使用工具全靠进口，单枚支架的价格能达到上万元，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在2018年，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的研究报告里，发表了中国研发的火鹰支架。这种支架的技术已经领先于国际其他产品，站稳第一梯队的位置。时至今日，在中国做冠脉支架手术的时候，单个支架的价格只需要700块钱左右。仅仅30年的时间，冠脉支架经历了从全进口用不起到技术先进、价格最低的跨越，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多人都说支架很难做，它为什么很难做呢？因为啊，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很常见的心血管的疾病，会让血管的管道变窄，进一步导致心肌缺血。如果动脉中的斑块脱落，还可能引发心肌梗死。它的材料也是很难的，支架要在体内待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所以它必须有足够的强韧，不能随便呢就发生变形。但是同时又要有弹性，因为它需要穿过很多弯弯曲曲的血管才能达到目标的位置，在过程中不能损伤血管。此外，支架不能引发免疫排异，还不能成为血栓继续形成的锚点。早期的支架大多使用的是不锈钢，后来呢改为了钴铬合金，追求的是更薄的支架杆和更好的生物相容性。现在最新的研究方向呢是可吸收材料制成支架。难点之二，药物涂层的技术。裸金属支架的一个硬伤啊，是植入之后血管平滑肌细胞会过度的增生，再次的把支架周围的管腔堵上，这个叫做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高达25%左右。解决的方法呢，是在支架的表面涂覆一层携带药物的高分子聚合物，缓慢地释放抑制细胞增殖的药物，再把再狭窄率压到5%至10%以下。因此呢，在技术上，怎么能让药物长期缓释、均匀附着是需要解决问题。而至于这种支架是否对所有患者有效，这些呢，是长期需要大量临床试验的积累才能回答的实际问题。中国的冠脉支架第一步是锥平技术。中国冠脉介入治疗是从1984年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起形成了规模。虽然所用的设备和技术都是进口的，但是在这个阶段，大量中国心脏科医生在这些设备上积累了扎实的操作经验，手术的例数一年一年的也在增长，心脏介入团队在全国各大医院也是相继建立。到了2020年，中国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达到101万余例，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自主研发设备和形成产业也就无法谈起了。1999年，中国第一枚国产裸金属冠脉支架上市。2005年，国产火药药物洗脱支架获批上市，中国国产支架第一次进入高端产品赛道。但是问题在于，当时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是美国的全球巨头，后者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10多年，拥有着大量专利和临床数据的积累。国产支架如果只靠价格低打入市场是走不远的，因此自主创新成为这一个阶段的突破口。2014年，新一代国产支架火鹰获批上市。这款支架的设计思路从此前的全面涂层转向了更精密的靶向洗脱，
也就是药物和可降解聚合物只被包裹在支架外表面精密刻制的凹槽里，与血管壁接触面积减少，聚合物载体呢，在药物释放后逐渐的降解消失，减少了对血管壁的长期慢性刺激，理论上可以降低极晚期血栓的发生风险，这是一个工程上的跨越。到了2017年，也就是全国集中采购启动之前，国产品牌已经占据了国内冠脉支架大约67%的市场份额，这已经为后来的集采降价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国内的问题，下一步呢，就是站上了国际市场接受检验。要知道啊，占领本国市场和被国际医学界认可，这可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情。2018年，柳叶刀发表了火鹰支架和当时国际公认的外国支架雅培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这项试验在欧洲11个国家的21家医院共入组1653例患者，评估支架植入后目标血管再次出现了心肌梗死、心源性死亡或者需要再次手术的综合发生率，这是衡量支架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最核心的指标。有数据表明，火鹰支架达到非裂效主要的终点，也就是临床效果和对照标准在统一意义上达到了持平。随后的3年和5年，随访数据陆续在著名期刊《欧洲介入》发表。5年的数据显示，火鹰支架的发生率为17.1%，对照组为16.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最严苛的临床试验条件下，与全球顶级对手持平，这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时间节点。到了2020年11月，咱们国家启动了冠脉支架的全国集中带量采购，让冠脉支架均价从大约1.3万元直接降到700元，平均降幅超过93%。首先从患者的角度，这是极大的利好啊，支架的可及性大幅提高，经济负担降低。一项基于医保数据的研究显示，集采政策实施之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整体住院治疗费用下降了41%。从生产支架企业的视角看，则呢是另一个故事。传统支架的国内盈利空间被大幅的压缩，企业必须把研发资源转向两个方向，第一是下一代高价值产品，第二是海外市场。而新产品的创新方向是不留外来物在体内，因为不论支架的材质技术有多高，它毕竟是一个外来物，对于有一些患者来说，支架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血栓，或者在血管内引发慢性炎症。如果未来还需要再次手术，多层套叠的支架会让操作变得极为复杂。所以一种解决思路是完全不植入支架，只使用携带药物涂层的球囊，在手术的时候用球囊直接扩张的方式来让血管恢复畅通，同时球囊表面的药物会快速转移到血管壁当中，随后球囊撤出，不留下任何永久植入物。在长期安全性方面优于植入性支架，也更适用于处理支架内再狭窄的血管和小血管病变。这种技术需要解决的药物动力学难点是如何在球囊扩张之后撤出前的极端时间之内让药物快速的释放，但在此前又尽量的避免流失。另一种解决的思路呢，是生物可吸收的支架。生物可吸收支架的设想是可用可以降解高分子材料制成支架，在完成撑开和药物释放任务之后，支架逐渐的在体内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最终消失，让血管回归自然的状态。咱们中国的冠脉支架经历了一条完整的工业追赶路径，先是用进口设备打下技术普及的基础，再通过国产化完成替代，接着在国际临床试验中证明与顶级产品的同等性，然后在全球监管框架内逐步开疆扩土。从价格上万降到700元，这短短的一句话背后啊，是几代医生、专家、
工程师、企业家持续奋斗的结果，而这条路呢，还将越走越远。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有很多的过往的那些明星啊歌手啊，

他们会在近期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露面，比方说久违的齐秦，有很多朋友就在朋友圈里感慨啊，齐秦真的是老了。当然，他娶了年轻而又漂亮的妻子啊。对于齐秦和王祖贤当年的那段情，还是有很多人在谈，很多人表示遗憾的。齐秦和王祖贤因为合演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呢，开始他们的恋情。但是他们两个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会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王祖贤的情谊。分隔两地的恋人思念之情，给了齐秦灵感。于是呢，他为王祖贤写下了那首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人翻唱过的歌。大约在冬季，收录在他1987年出版的专辑《冬雨》当中。

大约在冬季齐秦送给王祖贤的歌。接下来这一首歌，陈洁仪的《天冷就会来》。陈洁仪的这一首歌呢，很多人听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动和感慨，还会有那种想哭的感觉。特别是当你一个人在异地打拼的时候，没有家人的嘘寒问暖，没有

爱人或者是朋友的拥抱的时候，总会觉得有那么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孤独和无奈的感觉。那么，来听到这一首歌，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在你失落的时候，记得回家，家里面有亲人的怀抱。当然，你也可以去找你亲爱的朋友，有爱人，有亲人在你身边。

0: 别轻易换台，听下去肯定有你喜欢。这里是新的声音。
1: 今天节目最后跟你来听到的是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啊。说到有关于冬天的歌呢，今天正好看到微信上有一篇推送，叫做那些大师们，文学大师们所写的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文字。然后我就翻看翻看，突然看到了特别熟悉的一篇，就是老舍先生所写的济南的冬天。然后就想起在上小学的时候，好像初中的时候也有吧，就是语文课会让我们去背诵一些课文一些片段，要求呢背的一字不差。我想现在的学生们应该也会被这样要求吧。然后我就看到了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面的一段，当年应该是被要求完全的一字不落的背诵出来的。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当年有没有同样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吧。啊，老舍先生是这样写的，说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件白花，山间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哎呀，念完了这段，我突然觉得当年的我们太不容易了。要把这个其实在这个语法上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有那么一点点拗口的文字，要一字不落的背出来，还要默写出来，实在是太值得表扬了，好吧？对这个学生朋友们表示一下同情和鼓励。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当年的内地歌坛的王子啊，当年也是觉得他长得特别的帅。王子明，冬天里也有阳光。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乐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9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7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经

0: 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谁毁了我的幸福》。
12: 漂亮妻子怀孕，丈夫却不高兴，反而处心积虑地要除掉妻子肚子里的孩子，是何原因使他要如此狠毒地灭掉自己的孩子呢？警示通言之谁毁了我的幸福即将播出。
13: 古希腊预言家伊索呢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些人因为自私与贪婪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把现在所有的都失掉了。本片主人公呢刘自强就是因为自私与贪婪，最终落了个众叛亲离两手空空的下场。2008年11月12号上午，一个孕妇呢在丈夫的陪伴下急匆匆地走进了河北省永清县妇幼保健医院妇产科，请医生呢为胎儿做检查。看医生脸色凝重，孕妇呢焦急地问医生怎么样了，孩子有事儿吗？医生摇着头惋惜地说，现在已经听不到胎音了，胎儿可能已经死亡，做个彩超最后确认一下吧。彩超结果显示，这个在母亲腹中孕育了7个月的小生命已经夭折了。孕妇如遭五雷轰顶，大喊一声，天哪，我究竟犯了什么错？你为何接二连三如此残忍地对待我？说完就昏厥了过去。孕妇的名字叫李林，是永清县一所中学的老师。2002年呢，李林认识了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刘自强，两人呢一见钟情，恋爱两年后呢，于2004年10月喜结连理。李林的家境殷实，婚后不久啊，嫌工资太低的刘自强呢辞去了公职，在岳父的帮助下，与朋友呢在廊坊区市中心的地段承包了一家大酒店，占了60%的股份，他担任了总经理。李林呢仍在永清县教书，虽然两地分居啊，但两人感情却很好。刘自强呢总是抽空回家，李林对丈夫呢也是体贴入微。2005年12月，李林怀孕了，全家人非常高兴，刘自强的父母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早就盼望着抱孙子呢。可一个多月之后的一天傍晚，李林突然感到下腹一阵剧痛，下身流出了一滩血。刘自强呢赶紧将妻子送到医院，却发现胎儿已经流产。几个月后呢，李林又怀孕了，不幸的是再次流产。
14: 妻子两次流产，丈夫作何感想？是心疼妻子还是郁闷彷徨？警世通言之谁毁了我的幸福正在播出。
13: 两次怀孕失败呢，令李林的身体与精神是饱受折磨。刘自强呢在伤心之余啊，就妻子反复流产的问题呢咨询了相关专家，得到的答复是妻子可能患上了习惯性流产，这种病呢很难治愈，他以后恐怕都不会再有生育能力了。医生的话犹如一记闷棍，将刘自强打得晕头转向。他痛苦地想，这不是存心让我绝后吗？我辛苦打拼的百万家产今后谁来继承？接下来的日子啊，李玲明显地察觉到丈夫回家的次数呢越来越少了，对他讲话的语气呢变得不冷不热。敏感的女人当然知道丈夫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了保全这个家，李玲是四处求医问药。2006年6月的一天，因酒店扩大规模呢急需2台消毒柜，刘自强呢决定亲自到北京订货。在去商场看货的时候，刘自强呢与他的高中同学也是老乡的刘小慧不期而遇。刘小慧呢大学毕业后开了一家数码图文信息中心，此次来北京啊主要是想采购一批数码设备。她有一个做生意的丈夫，由于丈夫常年奔波在外聚少离多呢，2005年两个人协议离婚了，一个2岁的孩子呢归男方抚养。老同学在异地相遇，两个人都觉得这是缘分啊。刘自强呢便邀请刘小慧啊一起去吃北京烤鸭。这次接触啊，让刘小慧对成熟稳健的刘自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感。回到廊坊后呢，刘小慧回请了刘自强，并把他约到了家里。正为妻子生育问题郁闷不已的刘自强呢欣然赴约。晚上刘小慧呢特意做了几道拿手的菜，并买来了一瓶红酒，两人是边喝边聊。渐渐的刘自强呢就喝醉了，他把妻子不能怀孕，自己担心事业后继无人的委屈都向刘小慧倾诉了出来。次日清晨，当刘自强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躺在床上，而睡在身边的是刘小慧。他吓得赶紧穿衣服。刘小慧看他紧张的样子，笑着说：“放心吧，我不会赖上你，我只是喜欢你，不会破坏你的家庭。”见刘小慧呢如此体贴，刘自强呢还动情的抱住了她。
14: 面对两个女人，刘自强何去何从？刘小慧真的不想破坏他的家庭吗？妻子是否发现了丈夫出

0: 分享你，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我要和你结婚。刘子强没想到刘晓慧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其实啊，他虽然喜欢刘晓慧，但如果真要让他与妻子离婚后再娶她，他还是有些下不了决心。为什么呢？一方面，妻子除了不能生育之外什么都好，另一方面，自己这个总经理可是岳父大人一手提拔，一旦与妻子离婚，岳父会饶了他吗？刘晓慧呢，似乎看出了刘子强的犹豫和暧昧的态度，不免呢着急了。他决定呢加强对刘子强的温柔攻势，从感情上彻底征服他，让他尽早的离婚和他结婚。机会呢终于来了。2007年5月2日，刘晓慧在与刘子强生意上的朋友闲聊时得知，刘子强的酒店呢因为新开了两家店面，资金紧张，刘子强现在啊正在四处筹钱呢。刘晓慧得知情况之后，马上将8万元钱呢打到了刘子强的账上，这笔钱呢犹如雪中送炭啊，解了刘子强的燃眉之急，令他深为感动。此后两个人的感情就更加浓烈。自认为火候已到的刘晓慧呢，就在2007年7月再次向刘子强呢提出了结婚的要求，而刘子强呢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呢搪塞了过去。刘晓慧眼看温柔攻势无济于事，决定呢对刘子强采取一些强硬措施，逼他就范。7月20号，刘晓慧呢将刘子强约到家中，两人亲热之后啊，刘晓慧突然从枕头下面拿出了手机，对刘子强说：“你听听这是什么音乐？”刘子强听着听着脸色就变了，原来刘晓慧把两个人刚才做爱时的声音全录了下来。刘子强伸手去抢刘晓慧的手机，刘晓慧却是死死攥着不撒手。他问刘子强究竟什么时候娶她，刘子强气呼呼地说：“你这样要挟我，叫我怎么娶你？”刘晓慧冷笑道：“我就知道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一会儿啊我把这段美妙的声音发到网上去，肯定点击率很高。”刘子强听着直冒冷汗呢，他感觉自己已经钻进了这个女人精心设计的圈套，前途凶险，却无法抽身离去。
1: 情人远硬兼施的频频逼婚，刘子强是否就范？妻子是否发现了丈夫的隐情？他又该怎么办？警示通言之，谁毁了我的幸福？正在播出。
0: 在这种惶恐不安中呢，刘子强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时光。对于刘晓慧的逼婚呢，他既不敢答应，又不敢拒绝，陷入了一种极度的矛盾之中。就在刘子强与刘晓慧纠缠不清的时候，李林却在承受着孤独与寂寞。丈夫原来经常回永清的老家，后来却一周也难得回来一次，而他每次说到要到廊坊呢去看他的时候啊，都被他以这各种理由拒绝了。李林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婚姻危机，要想保住婚姻呢，留住丈夫，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生个孩子。2007年底啊，李林呢经朋友介绍去看了一个老中医，经过一段时间的中药调理呢，2008年3月中旬的一天，李林突然感到恶心难受，她当即啊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怀孕了，而且已经3个多月了，也就是度过了最危险的流产期。李林听到这个消息是激动万分，她立刻呢把喜讯告诉了丈夫。刘子强呢得知情况之后啊，心里五味杂陈，妻子再次怀孕，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喜事吗？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与妻子离婚呢？可若不离婚，情人那边该如何交代呢？他会轻易放过自己吗？不出刘子强所料，当他将这一消息告诉刘晓慧之后呢，他沉默片刻之后说出了这样的一段话：“我只想和你结婚，别的事儿我也不管，如果你在年底还不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到时候就别怪我无情。”求情人网开一面的路呢被堵死了，刘子强呢再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毫无疑问，一旦妻子生下孩子，自己离婚的理由就没有了，即使非要离婚，主动权也不在自己手中。可若不离婚，刘晓慧要是闹到妻子和岳父那里，到时候自己这个总经理的位子肯定是保不住了，肯定还得净身出户啊。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呢，刘子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次日他想清楚了，无论怎样不能让孩子生下来，要为自己处理这一系列麻烦争取时间。想到

0: 妻子呢曾有过流产的历史，刘子强呢就心存侥幸，希望这次啊同前两次一样出现意外，可他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啊。为了安心孕育宝宝呢，李林干脆请了长假，从永清呢来到了廊坊市区的家中。而刘子强的父母得知儿媳妇再次怀孕之后啊，也从老家呢农村赶到了廊坊，专心呢伺候儿媳妇。吸取前两次流产的教训，李林是变得异常小心，看着妻子又平安地度过了一个多月，自然流产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刘子强是心急如焚，考虑再三之后啊，他终于想到了一个点子。
1: 刘子强到底想的是什么点子？他真的对自己的亲骨肉下得去手吗？妻子能否就范，竟是童言之，谁毁了我的幸福？正在播出。
0: 2008年8月的一天，刘子强呢对李林说，今天天气不错，我带你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吧。李林呢觉得丈夫啊说的有道理，就答应了。下了楼呢，刘子强呢从车库里推出了一辆摩托车，让李林呢坐上来。李林诧异地说，咱家的汽车呢？刘子强呢告诉他呢被朋友借走了，他把摩托车呢放这儿了，坐上来吧，我开慢点，没事的。李林呢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了上去，再三叮嘱丈夫啊一定要开慢一点。车子启动之后呢，刘子强起初把速度放得很慢，李林呢逐渐就放松了下来。当车驶向一段窄路的时候，刘子强猛地一踩刹车，摩托车轰然倒地，李林呢就被摔了出去。所幸的是李林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肚子里的孩子并无大碍。这次意外呢让李林对丈夫产生了一点点怀疑，可刘子强呢百般抵赖，并且哭着发誓。善良的李林啊，从内心深处不愿意相信丈夫会对自己的亲骨肉下此毒手，因此啊就打消了疑虑。这次失败之后呢，刘子强惊恐了好几天，可是一想到刘小慧，再想想自己的如意算盘，他又坚定了杀死妻子肚子里孩子的念头。几天后呢，他陪妻子去医院做常规检查，无意中呢听到医生嘱咐另一个孕妇说，在怀孕期间呢夫妻生活过频会导致流产，胎儿死亡，特别是有过流产史的孕妇更应该节制性生活。这触动了刘子强的神经，他开始策划另一个计谋。一天呢，刘子强下班后亲手给妻子煲了鸡汤，临睡前呢他给妻子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告诉妻子喝点汤对宝宝有好处。见到丈夫如此体贴，李林是感动不已啊。尽管汤里呢有股怪味儿，但丈夫说是为了给她补身体特意加的中药，也就没怀疑呢，李林就把汤喝了下去。不一会儿，李林感到浑身燥热，体内呢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冲动。这个时候的李林呢知道此时呢不应该有什么想法，虽然潜意识呢告诉自己啊不要和丈夫行房事，可是身体啊此刻却不听使唤了。事后呢，李林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就问丈夫呢是怎么回事。刘子强就振振有词地说，他咨询过医生了，孕妇过了3个月后啊就可以行房事了，而且呢由于妊娠反应减弱，营养呢跟上来了，性欲也会增强。见丈夫说的有道理，李林啊也就没有多想。可是李林哪里知道，这正是刘子强精心策划的阴谋。他通过一个开性用品店的熟人呢买来了大量的催情药，他怕老婆强烈反抗，又买了一些安眠药，一起啊放到了汤里，然后自己再偷偷的服用伟哥与妻子疯狂的做爱。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李林在药性的作用下昏昏沉沉的，隔三差五的就与丈夫发生了关系。清醒过来后，他曾想过咨询医生，可又羞于启齿。从2008年11月开始啊，李林就觉得不安分的宝宝变得安静了许多，他担心孩子有事儿，就在丈夫的陪伴下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可能胎儿缺氧，所以动得少。医生呢给李林吸氧之后呢，叮嘱他这段时间一定要观察胎动，有什么问题及时到医院检查。害怕被妻子发现阴谋的刘子强呢也收敛了许多，可李林呢还是感到胎动少。11月15号，他突然感到孩子根本就不动了，感到不好的李林呢赶紧给刘子强打电话，在他的陪同下再次赶到医院。 于是就发生了本片开头的一幕。医生呢为李林引下了一个夭折的男婴，刘子强把妻子安置好之后啊，忙躲到一边给刘小慧报喜啊。可对方传来了一声停机的声音，感觉不妙的刘子强呢也不顾妻子了，急急忙忙的赶往刘小慧的店里，一打听才知道他已经把生意转让给别人了，现在呢不知道去了哪里。从一个知道他们有婚外情的朋友口中得知啊，刘小慧之所以不辞而别，是在知道刘子强对妻子肚子里的孩子下手之后，对他的人品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刘子强听完之后怅然若失，孩子没了，李林整日以泪洗面。刘子强的父母呢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大病了一场，病好后呢回到了乡下老家。眼见亲人们一个个伤心欲绝，刘子强的良心此刻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只希望家里人尽快把这件事呢淡忘，这样他这个总经理的位子才坐得踏实。李林在悲痛之余呢回顾怀孕以后丈夫的举动，越想呢越觉得可疑，于是他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里搜索，终于在暖气片后呢发现了用塑料袋包着的催情药和安眠药。他拿着药呢去医院咨询专家，专家告诉他怀孕期间服用安眠药呢会导致新生儿黄疸嗜睡的，而服用催情药的后果就更严重了，轻则造成胎儿缺氧，重则导致胎儿窒息。医生的话犹如巨石砸在了李林的胸口上，让他感到窒息呀。待刘子强下班之后呢，李林质问他，在世事面前刘子强不得不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的父母在得知真相后呢羞愧难当，发誓与这个不孝子啊划清界限，而李林的父亲则暴跳如雷，将刘子强的暴打了一顿，把他从饭店里轰了出来。此刻伤心欲绝的李林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刘子强呢成了过街的老鼠，他处心积虑策划的阴谋呢最终以失败而落幕，并落得了众叛亲离两手空空的下场，这是他不想看到的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就像本片开头引用的那段话，有些人因为自私与贪婪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把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失掉了。我想这也是对刘子强机关算尽人财两空的最佳注解吧。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可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0: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说说今天这事儿吧，哎呀老花花了，就说一天天。

天吧，我昨天又看《非诚勿扰》了，你说哈，就可乐也看人家找对象了，你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宁财神又说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说这个戏剧当中那些个冲突啊，它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啊，相对来说就是在这个可能是一个电视剧当中有 N 个矛盾，如果是电影的话呢，一个电影当中有个大的矛盾，通常咱们都知道，要没有矛盾这干不起来呀，干不起来没有火花，没有火花它不好看呢，是吧？等到生活之中呢，哎呀，那更是啊。宁财神怎么说了？说意思就是说，生活当中这个矛盾冲突啊，是我们所想见不到的，所预想不到的，但是它更加的精彩，更加的有趣。这不吗？今天呢，富二给朋友们讲的这几个事儿，让大家的成花花了呢。说住豪宅、开宝马、身穿阿玛尼这样的男的，是不是标准的高富帅啊？说瓜子脸、白皮肤、高挑、性感的小身材。这样的女人是不是标准的白富美？哎呀，这样的两个人啊，在网上认识了，经过一个月的电话热恋，最终确定为恋爱关系，并且约定在现实生活之中见面。本以为是金风玉露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没想到见面不到半个点，男的破口大骂，女的闹着要跳河。哎呦我天哪，咋回事这是？话说。女青年小陈啊，25，贵州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了，一心呢就想找个高富帅呀。男青年小张，河南人，29了，家里催得最急的还是马上结婚，他一心呢想找个白富美。两个年轻人呢，总想着呀自己能找到理想的伴侣，但是朋友们咋说的啦？梦想很丰满，是现实很骨感呢。俩人都没找着，哎呀，滴了当啷的都一个人在那混呢，咋整啊？上网吧。一个月的时间呢，一个多月啊，小陈呢通过网聊找到了小张，双方互相加为好友之后呢，立即在网上聊的是相当火热呀。小张说了，自个儿啊是个单身的富二代，现在呀正搁温州创业呢，住的呀是豪宅，开的呀是宝马、阿玛尼啥的，都是小 case，满身上下全都是腕表、欧米茄的。小陈说了，个个是个美女，哎呀，身材成的漂亮了呢，成的好了呢，长相别说了，皮肤嫩炒的都能挤出水来。催呗，是不是啊？谁没看着谁讲话呢？放在节目当中没事还催一催呢。这口说无凭啊，双方啊开始互发照片。小张的照片上啊，他站在厂房门口，还开着奔驰、宝马出去旅游。他说了，这些啊都是自己的财产。等着小陈的照片上呢，他呀有着瓜子脸、白皮肤、高挑的身材，从各个角度看上去呀、都是美女呀。看着照片了，这两个年轻人都觉着妥了。对方啊，就是隔夜想找的那个人儿。不久呢，俩人就通过电话确定了恋爱关系。电话当中啊，他们是卿卿我我谈了一个月，开始就不满足于只通电话了，想要真正的见上一面了。这时候，小张说了，男的说了，说哎呀，我很想你，可是厂里很忙啊，我走不开。这小陈很善解人意啊，女孩说了，哎呀，我能请假，我去温州看你吧。俩人约好了时间和地点，7月31号，小陈从贵州坐了一天的火车赶到温州，在火车上啊，小陈都没合眼呐，他就想象着下了火车能看到男朋友小张开着宝马来接自己，以后他会和男朋友一起过着幸福而又富裕的日子。等这头呢，小张这小小子一宿没睡觉啊，想着呀，马上就能看到照片上那个美丽的女孩牵着他的手，迎来大家羡慕的眼光了。这一对年轻人呢，这一宿啊也没睡着觉，你说这激动的哈，焦虑的等待之中啊，8月1号双方见面了，没有甜蜜的拥抱，没有嘘寒问暖的关心，双方是大眼瞪小眼儿，大眼瞪小眼儿，互相瞪了几分钟，不约而同大骂："臭不要脸的，你个大骗子！"哎呦我天哪，不你侬我侬的了吗？唠嗑唠的死去活来的，非得见个面吗？咱见面还骂人了呢。小陈见到的小张啊，骑着一辆小电驴，穿着一身地摊货，哪有啥宝马呀，啥阿玛尼呀，啥欧米茄呀？小张见到的小陈那皮肤粗糙，满脸雀斑，炸开了，就他用这小小话讲话了，那脸就跟炸开了的芝麻似的，哪有照片上那么好看呢？净瞎扯！原来一切都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两个年轻人呢，这时候才整明白。对方根本就是不是自己心中的那个人。小张啊是温州一家鞋厂的打工仔，平常呢还顺带着给老板开个车，老板的宝马和客户的奔驰都被小张拍了照了，发给小陈。

当天呢，小张呢本来打算开着老板的宝马去接小陈的，结果那天老板把自己车开走了，没招了，小张啊只能开着自己的小电轮去接小陈了。而这边小陈呢也是个普通的打工仔啊，微信上的照片那都是精心 PS 过的，没有一张是真的呀。我跟你讲啊，现在朋友们过去讲话了，那相个对象啥的没人，一般中间拿照片哈，让小姑娘小小啊看一看，现在呀照片这玩意儿是真不能信了，瞅着哎呀妈成的漂亮了呢，别管是男的还女的，那小皮肤哈，那小身材小姿势小眼神给你拿的那下次特准呢，真到生活当中一看，这是咋的，脸上雷轰着了，这是啊。闹了半天俩人也不是啥高富帅，也不是啥白富美啊，两个年轻人这回妥了，谁也瞧不上谁，都觉得对方欺骗了自己，大街上啊俩人就吵开了，互骂对方是骗子。这小陈啊是越想越激动，一心梦想着嫁给白马王子的他，却在小张身上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感情。哎呦，小姑娘气的也是跑到路边一座桥上，站在围栏外面就想往河里跳。这旁边人一瞅，不好了，要出人命啊，赶紧报警啊。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小陈啊站在大桥围栏之外，手指着桥上的小张不停地骂，骗子，欺骗我的感情，浪费我的时间，你们不要过来，不然我马上就跳下去。这时候啊，小张这边一脸也尴尬了，不时就嘟囔说了，妈呀，说我是骗子呢，你自己不也是骗子呀。民警苦劝了半个小时才把小陈啊从桥上劝了下来，一场见网友的闹剧这才结束。小陈最后伤心地坐上了开往贵州老家的火车。哎呀妈呀，这分明是个笑话嘛，你说是不是，一对活宝啊互相骗，这家是可会给个人抬身价了，对不对。其实吧，我倒觉着他俩挺般配的，都是骗子，都对自己进行了一种虚假而又恶意的包装，完了想去骗别人，且骗钱呢还是骗物啊。哎呀，我常跟朋友们说呀，这你要是找对象啊，或者说你要是怎么地的呀，想跟人家办事啊处事啥的，先照着镜子看看自己是啥样的人，对不对，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条件去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就说白了，你凭啥找个高富帅呀，你凭啥找个白富美呀，对不对，你有啥呀，你是有高尚的人格啊，还有健全的性格啊，还是说你有钱啊，还是说你们家老子很厉害呀，对不对，这都是问题呀。真要是高富帅白富美，还能说没对象上网上去这么干找去，俩人都是异想天开，不想通过自己努力想得到美好的生活，只能说他们内心肮脏，就别怪谁欺骗了谁，俩人都不是啥好东西，是吧。还是那句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点是什么呢，首先呢，这种社交工具大家要谨慎啊，网友也好啊，还是说用这个手机客户端玩这些东西也好啊，你可得小心呢，好多骗子就使这玩意儿骗人呢。再一个，你真想说通过这玩意儿找到一份真爱，凤不说100%是扯吧，90%是扯，真的纯扯。再一个啥呢，那照片你还敢信，现在别搁说男孩照片女孩照片，那家一 PS 200斤能 P 成100斤，就是那个用美图秀秀啊啥的，那脸满脸大麻子能给你 P 的一尘不染的，脸上那豆眼睛跟豆似的，能给你 P 成眼睛跟拳头似的，你这玩意儿真假的不一定呢啊。与其说是网络可怕，还不如是说是人心可怕。哎，这话朋友们说有没有道理，别乱会啥网友，这对方不一定有啥目的呢，说不准呢还是你的仇人呢。下面啊咱们来听听这件事儿，给朋友们呢也长个记性提个醒。去年的4月份，23岁的小汤到沈阳市大东区一个网吧去找人去了，王某网管不让，俩人啊不仅吵起来了，小汤啊还被王某用刀划伤了手和肚子。事发之后呢，小汤啊并没有报警。回家之后啊，这小汤是越想越生气呀，于是想要报复王某。很快呢，小汤通过在附近网吧的人呢打听到了王某的 QQ 号，开始啊用想你的黑夜这个网名和王某聊天，并告诉他自己叫王雪。大家听明白了吗？就这个小汤和这个王某啊，他俩都是男的。小汤呢申请这个网名叫王雪，一听就是个女的呀，说呀他用这个假号跟那小王啊聊了半个多月之后，小汤是终于成功骗取了王某的信任，还特地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女孩的照片放到了 QQ 空间里头让王某看。王某一看，哎呀这王雪长得漂亮啊，王某就动心了，要说呀跟这个王雪谈恋爱，

0: 这呀就正合了小汤的心意了。说为了能够让身在黑龙江的王某尽快来到沈阳，小汤甚至提出如果王某没有路费的话，他可能可以汇钱给他。这王某一听很感动啊，终于同意去年六月末去沈阳。确定王某从黑龙江返回沈阳的日期之后啊，小汤给自己的表弟小李打了电话让他帮忙。小汤二人到夜市花了30块钱买了把刀，约王某第二天晚上见面。因为小汤是以女孩的身份和王某聊天的呀，二人呢又找到了小李的女朋友，让她以王雪的身份给王某打电话，把王某啊骗到沈阳市沈河区某小区附近。小李的女朋友没有多想，第二天呢就用小汤的手机啊给王某打了个电话，然后啊就回家了。当天夜里，小汤小李到达约定地点之后，王某也是如约而来，用小汤事先准备的尖刀朝王某的后背啊就扎了一刀，然后和小李是一起逃离现场。经过鉴定，王某因被刺破右肾及肝脏，导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年仅23岁。2012年的7月，小汤和小李被公安机关抓获，在小李的配合之下，小李的女朋友也很快落网。法院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认为啊，小汤为了报复王某，指使小李还有小李的女朋友共同实施加害行为，三人的行为都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为共同犯罪。昨天，也就是8月3号，当地记者从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了解到，小汤、小李和小李的女朋友一审均被判处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4年和4年。啊，听了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有没有一些警醒啊？不懂法太可怕了，这个小汤啊，心眼太小了，这太无知了，太愚昧了。解决问题能用这样的方式吗？用1年多的时间呢来谋划这些事情，这小伙子别看岁数不大，这心眼啊太尖儿尖了，太尖儿尖了。而且你说这都是坏人的心眼，伤人的心眼啊。那个女孩更是，是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难道你不能问问吗？别人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呀，别人把你卖了还帮人查钱呢，就因为一个电话换来了4年的牢狱生活，太不值了。打电话之前咱没多想想呢啊，这个小汤啊太坑人了，坑人又坑别人，坑自己你就坑了，还坑别人。一个23岁年轻的生命没有了，自己的弟弟和这个弟弟的女朋友就因为他蹲了4年，大好的青春呢都在这个里面过去了，更何况出来之后对生活你说能没有影响吗？对不对？对自己将来的人生观价值观能没有影响吗？能没有变化吗？凤姐提醒大家，尤其是一些小年轻爱冲动，都认为自己一点亏不能吃，然而冲动过后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冲动前要思考家里的父母啊，大家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爹妈呀。15年，这小汤这好岁数啊，全没了，真的全没了，就在里面待着吧。就因为当初一个很小的事情，处心积虑了这么久，要说这小孩儿，别看岁数不大呀，这心眼啊太坏了，这都长得都是什么心眼儿？你说。妥了，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哎，说说下面那个事儿吧。刚刚那个事情当中啊，最冤的得数小李的女朋友了，被男朋友给害得够惨了，一个电话换来了4年的牢狱生活。而下面要说的这位妹妹也没想到，个个啊被亲哥哥活活给坑了一把呀。咋的了呢？说前不久的一天早上啊，正在广州白云机场国内出发大厅的东厅10号通道过安检的小黄啊，突然被安检员给拦住了，说：“你好，黄小姐，因为您的托运行李有疑问，需要打开包装严格检查，请您配合一下打开检查。”这小黄觉得这莫名其妙，查就查呗，是不是？我这行李弄啥的不对劲儿的啊？于是呢，就打开了托运的行李箱，接受检查。经过严格的检查呀，安检人员在小黄托运行李箱的4边夹层内查获冰毒7包，当中是6大包1小包，约2296克。箱内的一个手袋底层内藏有冰毒148克，两者呀总共约2444克。哎呦我天哪，这是自己行李里的东西吗？见到这些毒品呢，小黄也吓了一大跳，惊讶之余，小黄明白过味儿了。肯定啊，是自己的哥哥捣的鬼。说，小黄啊是独自一个人打算乘坐早上7点10分的 HU 7787航班前往厦门的，机票呢是他哥哥帮他订好的。 他本人行李很少，他哥哥呢叫他帮忙把一个大行李箱带回厦门给他嫂子，但是啊，箱内有乾坤，小黄却全然不知啊。经过安检员的仔细观察，小黄的行李箱的夹层以及行李箱中间的手提包底层啊，都有过经拆缝的痕迹，不轨企图是昭然若揭。之后呢，机场安检工作人员把小黄和他所有的行李物品移交到机场刑警队处理。广州白云机场安检人员表示了，目前乘客藏毒携毒的形式多种多样，在行李箱中夹层藏毒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利用不知情的亲妹妹携毒，那还是首次啊！哎呦我的妈呀，别人是坑爹，这是坑妹呀，这是亲哥哥吗？啊，既然说带毒的事了，咱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规。说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第24条第三项规定，严禁利用客票交运或者捎带非旅客本人的行李物品，否则呀，处以警告、没收非法所得或者5000元以下的罚款。而委托他人捎带物品的一方呢，则属于扰乱机场公共秩序，同样要接受治安处罚。此外，如果替人捎带的是违禁物品或者严重影响飞机安全的，将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太可怕了，这当大哥的是咋干的？你看，这还害人，还害自己的亲人，这还是人吗？啊！其实真的，朋友们，在我心目当中，说当哥哥的吧，特别心疼当妹妹的，就好比说当姐姐的心疼当弟弟的，这就是一样。我说当然了，就自己家，你想那亲兄弟姐和妹儿的，那感情说别说了，有的时候甚至比爹妈都亲，这肯定是从小一块长大，那些感情不一样。啊，你说这当哥的这样式的呢，这是侥幸心理啊，你害死你妹子了，怎么做人大哥的呀？这兔子还能吃窝边草呢，这个当哥当的呀，连自己亲妹妹都祸害，都不配当人了啊。哎呀，这个是挺过分，听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很可恶。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传说中的畜生，这妹妹知道自己哥哥这么坑自己，她这哥哥也妥了，因为妹妹吧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在做这个事情，她你想谁能想到哥哥能往自己行李去搁这些玩意儿呢？她哥这回妥了，我看也不够，绝对够判的了，2300克将近啊，2296克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100多克的冰毒是吧？2400多克，这多少斤呢？2000克就是4斤多呗，5斤了。朋友们，您留意过高考英语听力当中男人约女人出去之后女人的回答吗？高考英语听力啊，最近呢有网友就统计了，高考36年来呀，英语听力当中男人约女人外出拢共44次，女人答应了0次，女人约男人外出17次，男人答应了17次。哇哦，大凤和小伙伴们一起回忆了一下，似乎还真的是这样呢。还没高考的小伙伴们，知道遇到这样的题怎么选择了吗？老范，哪位高人呢？怎么不早点把这个事儿研究出来了？我是不是啊？啊，最近呢，21岁澳洲的女孩在网上发布说想买苹果手机的愿望，很快呢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说可以卖给她两个苹果，要价1500美元。双方见面之后啊，卖家将两个全新的苹果手机盒交给了女孩，女孩支付现金，回家拆开包装盒之后发现呢，里面装的是两个普通的苹果。姐妹儿，你被人玩喽。说最近呢，加拿大刮起了请陌生人免费喝咖啡的慷慨风，自一名好心人掏腰包买了500杯咖啡请陌生人喝了之后啊，许多人是纷纷效仿。加拿大国家邮报说了，截止到目前，加拿大全国共有28个地点的快餐店卖出了超过10000杯的免费咖啡，所有为陌生人买免费咖啡的人都不愿意留下姓名。请问朋友们，您会为陌生人买咖啡喝吗？我想成为陌生人。说打破世界纪录的巨型爆炸头会是什么样的呢？美国有位女士叫艾文，耗时14年培养长发，如今她的头发长约4.5英尺，约1.37米，并且被做成了爆炸头，打破了最大爆炸头的世界纪录。然而她的长发也给她带来了许多的烦恼，除了经常挂到树枝上、车门上等等物体之外啊，她每次洗头吹头都得花去2天的时间。大姐你真是闲出那啥来了都。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给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夜听有味，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好，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吧。如果说你捡了个钱包却没有还给失主，第二天发现满大街贴的都是你的照片，让你还钱包，你会怎么办呢？说8月3号，在济宁一处公交站牌上贴着两张彩色的 A4 纸，上面啊是从前后两个角度拍摄的一个骑电动三轮车的男的。看着呀像是视频监控啊，视频截图，这个男子的面部和汽车的车牌处打着马赛克。图片当中，男子旁边一个黄色的箭头，箭头上方配着两行文字，说请这位拾到钱包的好心人与我联系，联系电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失主重谢等等这样的字样。不时啊有路过的市民就停下来查看了。失主李先生说了，说7月27号下午5点多钟，他呀在一家商店买了一箱饮料，把饮料搬到汽车的途中呢，钱包不慎掉在地上。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发现钱包不见了，就赶紧回去找，但是没找到。随后呢，他立即报了警，并且查看了附近商店和路口的摄像头视频，发现呢，一名骑电动三轮车的男子捡到了他的钱包。李先生以为这位捡到钱包的男子会报警归还失物。但是他苦等一天，男子并没有归还。无奈之下呀，李先生想出了张贴视频截图的办法。李先生说了，钱包里有身份证及各种卡，补办太费事了，希望这位捡到钱包的好心人能够把钱包还给他。市民赵大爷说了，说捡到东西的就应该归还失主啊。但是对于失主贴出捡东西的人的照片，他认为并不合理，这样啊有损他人的形象，特别是如果被亲戚朋友看着了会特别尴尬呀。说了这样啊还容易出现两个极端，要么迫于舆论压力还了，要么坚决不还。而市民刘女士则认为了，监控啊网络信息的发达，爆料一些不良行为无可厚非，而且能够促使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朋友们，就这个事儿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事儿是该贴还是不该贴呀？那么对于市民存在的争议，我们还是说，有些问题如果说一旦在我们道德层面解决不了了，回答不了了，那么问法律。律师说了，在公共场所捡到他人物品，应该发扬拾金不昧的精神，主动寻找并归还给失主。如果找不到失主，应该交到公安机关，自己私下占有属于不当得利。李先生张贴捡钱包男子带有马赛克的视频截图，目的啊就是为了找回丢失钱包，并没有针对捡包人的隐私，所以说李先生的行为是合理的。换句话说，如果这李先生贴了这个视频截图，他没有打任何的马赛克，包括什么车牌照啊，包括人脸呢，他都给画上了，那么妥了，这个就涉及到侵犯他人隐私。咱们总说一句话叫一码是一码，他捡了东西不还是他的问题，咱们可以报警，但是如果你把东西这么张贴出去了，你就涉嫌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这也是给失主逼得没招了啊！带有马赛克不就是为了保护他吗？也希望这个捡到钱包的人赶紧把东西还给失主。小朋友都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一个大人怎么就不明白这个理儿呢？哎呀，真是磕碜呢！我说呀，就这样的事儿，我觉得有必要啊。这律师都说了，既然这个都打了马赛克了，做了视频的这个处理了，对不对？也无可厚非。所以说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干啊。这个人，你说捡了人钱包，明情的看上了自己的，还不赶紧还，有点不像话吧？我觉得法律该跟上就得跟上了哈。来吧，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大伙儿是不是收到过说你给哪个栏目中奖了，完了给你个车或者给你个金条啥的，让你领奖哈，短信呢或者电话啥的。一收到这样的短信，通常情况下大家都比较反感，因为一看就知道是骗子呀，啥节目我都没听说，我更没参与过，还说我中奖了。这不嘛，宁波的吴女士啊，前两天接了个电话，说呀她中了2013宁波购物节的至尊大奖，啥呢？一辆价值25万的沃尔沃轿车。但是吴女士啊，这次不是假中奖，不是让人忽悠了，她是真的中大奖了。哎，说呀，7月12号到7月28号是2013宁波购物节，这期间呢举行了快乐购物时尚刷卡这样一个活动。 然后啊，对购物节期间刷卡消费的这些朋友呢进行抽奖，奖品呢包括一辆价值25万的沃尔沃轿车，还有500根金条。7月29号的下午，2013这个宁波购物节至尊大奖开奖仪式就举行了。在63万条有效刷卡数据当中啊，农行代记卡的卡主宁波蓟州的吴女士成为大奖得主。农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电话联系上了吴女士，并且向她报喜说：“哎，女士，恭喜您中了头奖啊！奖品呢是价值25万元的沃尔沃轿车一辆。”哎，听到这话，电话那头吴女士砰一声把电话挂了。挂之前说了一句话：“中奖了，送给你得了。”妈呀，这个工作人员可是愣了半天呢，反应过来吴女士把他们当成电话诈骗的骗子了。没招啊，他们呢只能再次联系吴女士，建议她拨打相关热线。

自的持卡客户了。但是到四号为止，500根金条还有一半250根没被领取。工作人员说了，我们连续打电话通知对方说是中奖了，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就是骗子，直接挂我们电话。奖项有效截止日期是8月9号，如果逾期未领取的将被作废。哎呀，你看朋友们，其实这个事儿吧，我们觉得说很好笑，有时候觉得有的朋友觉得说很可惜，我觉得吧倒是挺悲哀的。为什么呢？你看过去来讲，在过去哈，可能不用太久，10年以前吧，别人要说咱们中奖了，咱们说哎呦太好了，高兴是吧？现在别人要说咱们中奖，中奖这个词儿啊，太多的可能性跟这个诈骗这两个字连到一块儿了，是不是？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说过多少因为中奖而被骗的这样的例子，而这样的事儿啊，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把你往那个坑里头给你引，然后最后给你骗的啥也不像，一分不剩。哎，说到这儿，有朋友就说了，什么样的信息才是骗局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更有效的预防这些骗局呢？夫人跟大家讲啊，说短信诈骗呢，虽然说名头各有不同，但是使用的伎俩都出奇的相似。一般情况下，收到的此类信息或者是喜讯，或者说被告知不经意但幸运的中了大奖，只需要把一定数额的邮费呀、评选费呀或者所得税呀汇入指定的银行卡里，就能得到奖品。这样的事儿啊，朋友们，通常让你动钱的80%就是骗子。事实上，奖品只是诱饵，当收到短信者以信以为真把钱寄过去之后，就真的中了骗子的招了。为了打击手机短信诈骗，110指挥中心的负责人说了，说这些诈骗人的手机卡登记啊不需要身份证，所以在明知其号码的时候将其抓获也是非常困难。结果尽管如此吧，在警方的努力之下，还是有很多的犯罪分子因为这个短信诈骗落入了法网。最简单的一个招式就是什么呢？朋友们辨别是不是真的是诈骗啊？短信的这种情况啊，居多，但是通常大家都不信。可是呢，在我们平时消费啊、购物啊，包括哈、你出去这个参与一些活动的时候，咱们大家首先自己要留意这个活动当中，比如说这次消费过程当中涉不涉及到，就是说中奖啊，是吧？包括后期有一系列后续活动啊这样的问题，如果有，大家心里头长个记性，记着点儿。再一个，如果有人通知您了，说您中奖了，怎么怎么着的，那么大家就记住，他要但凡提前儿，好比说他让你直接，好说上哪个哪商场直接领，拿着一条短信就能领，我不要您花一分钱，您确实中奖了，在哪天哪天把话问清楚了，不花钱咱就去拿，一说花钱了，那大家就要三思而后行了。说到根儿上，这样的中奖不敢去领的，真中奖不敢去领的这些人，就是信任缺失啊，整个这个社会信任缺失的一个很大的后果。很多人被骗局啊骗怕了，很多人听别人的故事啊也害怕了，这事儿总要有严苛的法律出来管管了。首先呢，我提醒大家是什么呢？还好吧，他这个别管说过程多么的曲折，结果还是比较好的。如果在网上买这种相对来说更加贵重一点的东西，咱们首先第一点记住要保价，这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呢，取货的单子，各种单子大家一定要留好，这也是一个前提。再一个，最好是货到付款，这是一个最靠谱的方式，最好是货到付款。咱们看了东西之后完了再拿钱啊，尤其是没有这个第三方平台的啊。刚刚呢他说他在网上买的这4条轮胎，一般情况下大家很少在网上会选择买轮胎，不过如果你既然买了，既然选择，就证明你起码心里还是比较有谱的哈，还行，问题算是解决了。也希望大家伙以后在网购的时候啊，包括什么邮费呀，包括什么产品质量啊什么的哈，之前跟卖家谈好了、谈拢了、谈妥了，别到时候给咱们整事找事儿啊。现在啊，天儿太闷热了，这样闷热的天气让很多人都透不过气儿来，闷的。在公交车这样的公共场合脱鞋，那就已经是很不文明的现象了。但是也有其他的不文明的现象正在发生着。说2号的晚上啊，一个市民在网上发帖，说自己在公交车上被人剪掉头发了，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啊。说根据网帖的描述，2号的下午啊，这名女乘客乘坐568路双层公共汽车回家，当时啊，乘客坐在公共汽车的2层，不多久啊，一个男的也来到了2层，坐到了女乘客的背后。公共汽车行驶的过程当中啊，扎着马尾辫的女乘客很快发现头发有点不对了。起初啊，她以为是后边的男的用手压住了她的头发，就甩了一下辫子。可是过了一会儿，再次出现异样，她又甩了一下辫子。最后啊，实在觉得不对劲儿。

0: 回头一看，发现身后男的的手啊，触电一般往回缩。他一摸头发，哎呦，竟然呢没了一大截儿。这女乘客气坏了，大喊一声：“你干啥？”令他更恼怒的是啊，对方还冲着他直乐。他赶紧冲到一层向司机求助。当时啊，司机廖四友马上是紧闭车门，并且要求女乘客赶紧报警。廖四友说了，当时啊，剪头发的男子也从第二层下到第一层，并且要求我打开车门让他出去。这司机能同意吗？并且让对方啊等警察来了再说。同时，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啊，他还请一名大个的男乘客看住剪发的男子。大概20分钟之后，三名民警赶到了现场，将男子带走处理。3号，当地公安分局有关人士介绍说了，他们赶到现场啊，在公交车上第二层的地板上找到了一些被剪断的碎发。同时，经过询问呢，这个男的也承认就是他把人这个女孩的头发给剪了。你说这不有病吗？这是不是变态呀？通常做这样行为的人哈，肯定是心理或者精神哪块有问题呀。律师说了，这个男的呀，根据法律法规，他的怪异行为呢，尚不构成治安犯罪，他们只能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经过协调，他们责成理剪发男赔偿了这个女子200元的损失，双方达成和解。警方还透露了，剪发这个男的30多岁，外地人，在汉打工啊，在武汉打工，自称无聊了，才剪了对方的头发。你有病啊你！你无聊了，你咋不拿剪刀扎自己大腿呢？真过分呢！这现在真是啥人都有啊！咱们来那个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说公交车上发生的奇怪的哈、诡异的事儿还真是不少啊！大伙儿看看，刚才那个现象是不是挺差劲呢？挺不文明呢？下面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啊，那是更不文明。说家住庄河市海云天小区的张先生啊，说大概1周以前，我在小区门口坐上了105路公交车。当时啊，车上人也挺多的，过道都挤满了，还有不少放假的学生。我上车走到公交车后门的位置站着，车在行驶的途中啊，我看到坐在后门口的位置一个男的突然毫无征兆的开始脱裤子，露出了短裤。张先生说了，说当时啊，在车上的另外一位女乘客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遇到了。前两天带孩子坐车的时候呢，也遇到了这个男的，当时啊，就坐在旁边的座位上，趁着车上乘客多的时候，他就开始脱裤子，吓得他呀是赶紧喊司机停车，立即带女儿下了车。对此呢，庄河市交通局相关人员表示说了，关于此事，105路公交线路的司机们也很头痛。这个男的呀，经常坐105路公交车，上车之后，男子先投币，然后走到正对后车门的位置坐下。目前呢，公交公司已经将这个事情反映给了庄河警方。哎呀，就这样的人吧，我觉得是什么呢？下次再这样，就让他拖着。这你已然你都不要脸不要皮的了，就拖着，完了之后直接给他扔派出所去，什么玩意儿呢？这是啊。太胆儿大了，这不属于性骚扰吗？真是这样。有朋友说了，这可能是这个精神受了刺激。你精神受不受刺激，你别出来膈应别人呢，烦不烦人呢？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公交车上脱裤子那肯定是不文明的，也是不允许的。这跟在公交车上跳脱衣舞有什么区别呀？也不尊重他人呢。这样的人再碰到，我觉得首先作为他们这个公交这帮工作人员，那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要有一个应急的机制，再遇到这个人，他们都说了多次遇到了，再遇到了怎么办？也不能每次让他这么就吓唬车上的乘客呀，男女老少都有啊，就是那个小女孩看见了之后对人将来影响多大呀，对不对？心里都会容易有阴影的。好了，朋友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儿啊，是确实是不少，有的事儿呢听了之后让咱们觉得真哎真恶心，真想啐他一口啊，但是呢我怎么办呢？又不在我们的身边，但是确实发生在生活之中的哈。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听凤说，接着听凤唠，抓紧时间呢，凤跟朋友们说几件梗劲儿的小事儿吧。
1: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
0: 说四川青城山一个村民捕捉到了咱们国家最大的甲虫，并且在昨天送往青城山下的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博物馆馆长鉴定之后确认，这种甲虫啊是咱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非常稀有。3年前呢，曾经在青城山上发现过一只雌性的，但这次发现的是更大的雄性个体。虫子这东西啊，怎么看怎么讨厌啊。说3号的晚上呢，暗黑的长江水面传来了微弱的救命声，一个黑影沉浮着不断往下游飘去。说呀，两位民警沿岸狂奔600米，发现了这个遇险男子啊。多位市民亮起手机和电筒啊，鼓励男子加油坚持住。民警脱衣下水，游出30多米将男子救起。恢复清醒之后啊，男子说他当天晚上独自一个人喝了1斤多白酒之后啊，因为天气炎热就到江里游泳了，不料江水太急，发现自己游不回去了。大哥呀，酒量不好就别整。

那么多呀，容易过去呀。说呀，山东的孙某谎称找熟人办事儿，混进机关单位，又趁人不备盗窃财物，一次得手之后呢，这个毛贼居然是胆大包天，在公安局行窃，最终被逮了个正着。最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结此案，判处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说目前呢，台湾的一个女的买了一双丝袜，因为丝袜坏了个洞想换货，但是被告知啊，说贴身物品无法退换货。没想到这个女的在卖场高分贝的尖锐骂声不断，而且对路过的客人和在场的工作人员也是绝不轻饶啊。最后卖场人员只能是满脸无奈，抱着卖场以客为贵的原则，决定打破规矩帮她换货，平息了这场闹剧，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啊。说英国的一对夫妇去年夏天使用天然材料建造了一栋纯天然的霍比特房屋，但是由于没有建筑许可证，最近被责令拆除了。想盖房子就能随便盖啊，这肯定是不成的，是吧？风过一会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开了，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个病人到医院看病，很恐惧的样子。
2: 大夫，不得了了。
3: 怎么的了？
2: 我的大拇脚趾头绿了。
1: 医生拉着病人的脚看了看，又仔细地捏了脚的各部分。
3: 这据我多年的经验分析啊，你这是癌呀，得切除。
1: 于是这个病人就把大拇脚趾给切除了。没过两天，这病人又来了。
2: 大夫，不得了了。
3: 又怎么的了？
2: 我的二拇脚趾头也绿了。
3: 哟，这据我多年这个经验分析啊，你这是癌呀，还得切除。
1: 于是这个病人把所有的脚趾都切除了。过了一段时间，嘿，这个病人又来了。
2: 大夫，我是真不敢对你说呀。
3: 怎么的了？
2: 我整个脚都绿了。
3: 呀，这据我多年这个经验分析啊，哎，你这是袜子掉色呀。

0: 一天，莉莉姑娘不得不深更半夜从乡下老家往城里赶。班车早已没有了，莉莉壮着胆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城里走。突然，从路边的庄稼地儿里窜出一个手持尖刀的大汉。
1: 你站住！我拿走。
0: 只这一声，差点没把莉莉吓晕过去。
2: 你要干什么？
1: 老子生来在路边，不劫色来不劫财，要想从俺刀下过，请把歌来听一遍。
0: 既不劫色又不劫财，哪有这样劫道的，准是个疯子，莉莉心想。
2: 好好好，我听你唱歌。
0: 一阵杀猪般刺耳的嚎叫声传入莉莉的耳朵里，莉莉的脑袋简直要爆炸了。
2: 大哥，你还是杀了我吧。

0: 早上，师大的李老师又像往常一样，拿着书本向教室走去。他边走边想，我得想个什么办法，让这帮不太安分的学生注意听课，不然我这科考试成绩不好，多没面子呀。
1: 肃静肃静啊，上课了。
2: 老师好。
1: 肃静，同学们啊，我们呢快要考试了，像我们现在这样能考好吗？啊，有些同学上课总是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或者呢在下面搞一些小动作，不珍惜大好时光，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现在呢我问问你们，如果我们大家还只能活一天的情况下，那么你们最想做什么呢？
2: 老师
1: 啊，
2: 我们最想做的是听讲课
1: 啊。是真的吗？
2: 那是真的。
1: 哎呀，太好了，你们终于觉悟了。哎，可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听我讲课呢？
2: 老师，
1: 嗯，
2: 这么回事儿，俺们就要听你讲课的时候，
1: 啊，
2: 那才觉得度日如年呢。

0: 老张虽然不识字儿，但阿拉伯数字还是认几个的。一天，老张去医院看病，先挂了号，是101号，就站在诊室外耐心的等待喊号。可是左等右等，就是没人叫他的号。眼见其他病人从诊室进进出出，就剩他一个还站在那里，他真急了。见护士从诊室里出来，忙走上前去。
1: 啊，护士，什么时候看我的病啊？
2: 你多少号啊？
1: 101号啊。
2: 101号早喊过了，你干什么去了？
1: 我是101号，不是101号。
2: 一就是幺，幺就是一。你快进去吧，一会儿大夫下班了。
0: 老张莫名其妙的琢磨着，嘿，这怎么一变成幺了，幺变成一了？感情医院都这么个叫法？
3: 请问你哪儿不舒服？
4: 大夫，我一疼。
3: 咦，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啊？
0: 老张指着自己的腰。
4: 那这儿一疼，就这儿疼。
0: 大夫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心里寻思，也许是方言。
3: 好了，我给你开瓶止疼药水，一定要按上面的刻度喝。
4: 嗯，
3: 记住了啊，一天喝一道。
4: 哦，
0: 可第二天老张又来找大夫了。
1: 大夫，这药我也喝完了，可是我这一还有点疼
3: 啊。那药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喝完，你怎么一天都喝了？
1: 不，你说的吗？不是让我喝一道吗？我昨天回家这一道，哎呀妈呀，累够呛把都喝了。

0: 小陈儿是我们这一代小有名气的人物，平时最爱下棋，谁要是赢了他，他准跟你没完。这不，今天跟人下棋输了，憋了一肚子气，和朋友喝完酒，回到家里了。
1: 你成天下棋啥事儿不干，就知道拱竹，喝点猫尿大话连篇的，不知道姓啥好啊。
2: 哎，我跟你说哦，你说话最好文明点啊。谁喝猫尿了？你跟我说说吧。哎，我跟你说，你再穷捣鼓啊，我一炮把你轰出去啊。
1: 你敢？
2: 咋的？你仗着你娘家兵多势项全呢？我告诉你啊，我都不用出局，一匹单马就能抓住你爹那个老帅儿。

0: 一个小学数学老师提问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一个聪明的小女孩回答对了。年轻的女教师不屑地看着小男孩评论说：“
1: 其实我的答案很简单，你又何必自作聪明，思考太多呢？”
0: 这时，小女孩反问老师：“
2: 我可以考你一个问题吗？”“
1: 啊，当然，随便考。”
0: 女孩开始了她的问题。
2: 一家冰淇淋店里有三位女士，她们手中都握着个锥形的蛋筒的冰淇淋，一位在咬，一位在舔，一位在吮吸。那请老师回答，她们中哪一位是结了婚的呢？
0: 女老师听了，先是红了脸，然后答道：“
1: 这很难说，三位可能都结了婚的。”
0: 小女孩回答。
2: 老师，其实我的答案也非常简单，哪位戴了结婚戒指，那哪个就结了婚呗。

0: 女儿正在做家庭作业，有个问题不明白，就跑去问她的爸爸。
1: 爸爸，往事如烟有啥含义呀？
2: 哇，往事如烟，这四个字啊，愣是高度概括了我的青春年华呀。

0: 什么意思呢？
1: 哎呀，你说说，我听听，我说说，你也听听啊。我在16岁那年，嘿，就学会了抽烟。

0: 正在客厅里接待客人的母亲对儿子说：
1: 儿子，难道你不感到害臊吗？你下楼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很不礼貌，在下楼时要轻轻地下来哦。
0: 一会儿儿子再次出现在母亲面前。
2: 妈妈，这回听到我下楼的声音了吗？
1: 没有，乖孩子，以后都应该这样。
2: 嘿嘿，我是从扶手上滑下来的。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开点，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9: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4: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1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2: 《风从东方来》。
24: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是的，就像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人生的路或长或短，总有一些不平事，愿你一笑而过，一路平安，一生幸福，我的朋友。好了，那接下来这首曲目呢，其实也是张艺谋在2014年的电影《归来》当中两曲《跟着你到天边》，都是根据一部老电影《渔光曲》的曲调加以改编的，《渔光曲》原曲。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跟着经典女人蔡琴的歌声，我们一起去悠闲的到秦淮河畔，走走看看。

蔡琴《秦淮河畔》。据说在洪武五年的这一年的元宵节啊，明太祖朱元璋呢曾经下令在秦淮河上燃放水灯万盏，其实两岸华灯齐放，绵延不绝，更有华丽精致长达十余丈的大型龙灯翩翩起舞，伴着什么高跷啊、跳狮啊、河蚌女金等等穿舞其间，那火龙过处，游人以及欢声雷动，鞭炮齐放，热闹异常。现在今人恐怕无法想象当年的盛况了哈。据说秦淮河上画舫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更兼着丝竹箫管、妙女歌喉、扬锤击鼓、筛锣鸣报，想想看，那真是水映灯光一片红，岸上水中交相辉映一片欢腾。当年的南都繁会图还曾经记载了当年南京灯彩的盛况。那有人也问说，这个元宵佳节那时候吃什么呢？还有觉得万变不离其宗吧，不管古代今人还是以后，我想过元宵佳节总归少不了这徐小凤唱到的从古卖到今吃到今香香甜甜的汤圆儿元宵卖汤圆儿。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刚刚我们听到一曲徐小凤的《卖汤圆儿》。俗话说哈，正月十五闹元宵，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习俗，这一天人们除了看花灯、猜灯谜，还要合家团聚吃元宵，寓意着新年团圆甜蜜。那说到元宵呢，可能不少人以为说这汤圆儿就是元宵吧？其实呢，元宵和汤圆儿尽管在原料外形上差别不大，实际上呢，它是两种东西。的确，因为元宵在制作上要比汤圆繁琐一些。首先呢，面和好凝固的馅儿切成小块儿，过一遍水，再扔进盛满了糯米面的箩筐里滚，一边滚一边撒水，直到这个馅料沾满糯米面滚成圆球，方才大功告成。另外，制作的工艺不同，像这个元宵比汤圆的口感啊要粗一些。另外，元宵的馅料呢相对单一，传统元宵是以甜馅为主，馅料都是白糖、芝麻、桂花、什锦。另外，元宵煮了以后汤会比较浓，就像糯米面粥似的，表皮松软，馅料硬实有咬劲儿，果香和米香非常非常的浓郁。你看这几点，北方是滚元宵比较的多，而南方呢可能更多是煮汤圆儿。当然，我们说到这个正月十五吃元宵，还有闹花灯。那今天节目的尾声，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一首民乐唢呐曲《正月十五闹雪灯》。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

0: 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0: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
12: 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7: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8: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8: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8: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8: 福未来。
1: 未来。
17: 哎，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哎，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0: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9: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9: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9: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21: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唯一》。

唯一这首歌曲是邓紫棋对爱情的独到见解和深情告白，她通过这首歌曲呢，向听众传达了一种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呢，面对爱情可能带来的伤痛时的无奈与坚强。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邓紫棋出色的音乐才华，更让大家在歌曲当中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与美好。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由黄丽玲演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黄丽玲的嗓音独具特色，仿佛拥有着某种魔力，可以将听众引领至音乐所构筑的奇妙世界。在她的演绎之下，每个音符都仿佛拥有了生命，传递出她全身心投入的情感。时而她会在歌声当中融入幽默的元素，带给我们生活的愉悦。那种轻松自在的表达方式，让人感觉仿佛与她是多年未见的老友重逢。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回春丹乐队演唱的《鲜花》。

鲜花这首歌曲用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喜爱。这首歌曲想要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保持乐观和积极的心态，去追寻和珍惜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美好。每天都有好音乐，每天都有好心情。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王心凌演唱的《我会好好的》。

时间过得好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虽然呢，我们无法来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我们可以来主宰自己的心情。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带给大家一份好心情。那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第57次取消发送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7: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

0: 千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4: 用鬼命名的地名听起来总令人感到阴森和恐怖，它使人们联想到的是凶险和死亡，如鬼门关、魔鬼谷等。但有一处以鬼命名的地方却不是这样，它不仅不使人感到恐怖，反而使人感到亲切，充满遐想。这就是河南省汝阳县的鬼谷村。鬼谷村因长期隐居过一位传奇式人物，涌现过一批杰出人才而闻名。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就是战国时代的鬼谷子。鬼谷子原名王许，自称鬼谷先生，因精通兵法被后人尊称为鬼谷子。鬼谷子长期隐居于此，著书立说，广收门徒，传道授益，著有《鬼谷子》一书，培养出一大批足智多谋的人才，如写有《孙膑兵法》的孙膑，著名大将庞涓，著名外交家苏秦、张仪等都出自他的门下。这些人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军事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鬼谷子还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当时许多书法名家向他学习过或受过他的影响。因鬼谷子长期隐居于此，直到百岁后仙逝，仙逝后又葬在此地，故后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称此地为鬼谷村。如今这里还有鬼谷墓、王祖师庙、孙膑洞、演兵场、传书处、18镇等与鬼谷子有关的历史遗迹。人们为了纪念他，还在他当年采药传道的云梦山，由河南著名书法家张海题写，将其著作《鬼谷子》镌刻在石崖之上。这是当今字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处摩崖石刻，已成为著名的景点。鬼谷村因鬼谷子而闻名，这里既是道教圣地，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军事学校。当代著名军事家伍修权将军称这里为天下第一军校，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据史料记载，徐福生于公元前255年，本名义，字君房，其弟琅琊人。公元前219年，他率3000童男童女出海求仙药而不得，结果到了日本。徐福东渡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在日本和韩国也很有影响。目前专家们已经基本认定历史上确有此人，东渡的故事也并非虚构。对此，不仅中国有大量的古籍、文物和遗迹。

可以佐证。在日本也有大量有关徐福东渡的文物和遗迹，其遗迹和纪念地多达100多处。在日本佐贺县有徐福登陆处遗址，在日本阿须贺神社内有徐福宫，在日本歌山县有徐福墓，还有徐福碑、徐福丘、徐福岩等等。既然大家认定徐福确有此人，那么徐福的故里在何处呢？对此可查到的史料记载却很模糊，只说是其弟琅琊人，于是便出现了多处争夺这位历史名人的现象，尤其是沿海的东部几省。一是山东胶南的琅琊镇，他们的根据是史书明确记载徐福是其弟琅琊人，而秦朝的琅琊郡治就在这里，而且这里还有众多的徐福传说遗迹。二是山东平度的徐福村，他们的根据是平度州志、莱州府志，以及民国的平度县志上都有徐福社、徐福乡的记载。而现今平度的徐福村就是历史上的徐福乡演变而来的。该村的村旁还有秦始皇东巡驰道的遗址。三是山东黄县的徐乡，他们的根据是史书其城记载，徐乡盖以徐福求仙而得名。徐乡原名士乡，因徐福求仙而改称徐乡。这里还有一个登营村，传说秦始皇东渡瀛州时就是从这里起航的。以上几说虽都能说出一番道理，找到一些依据，但又都存在着诸多疑点，缺乏权威，很难令人信服。1984年，徐州师范大学的罗启湘和汪成功两位教授又提出了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金山乡的徐福村是徐福故里的新观点。此观点经光明日报报道后，立刻引起中日学术界的重视。专家们认为，这两位教授的考证严密，证据确凿，论述清楚，此观点值得信服。日本方面对在连云港发现了徐福故里感到非常激动。日本徐福会的种田觉雄给徐福村的来信中说，祝愿从今日起，徐福的两个祖国，中国和日本，徐福村和新宫市世代友好下去。1990年5月1日，日本新宫市市长专程率队来徐福村参加徐福塑像揭幕式，并与赣榆县县长在徐福祠堂前栽种了象征中日友谊的樱花和龙柏。说起连云港市徐福村的发现还很有趣。1982年，我国开展地名普查时，工作人员在连云港市赣榆县金山乡的徐福村遇到一位年逾古稀的道士徐永成，他向人们讲述了徐福村的来历。他说，徐福村本叫徐福村，是东渡寻找仙药的徐福的故里。徐福求仙药不成，去了日本，家乡的人们怕遭灾祸，便都改了姓，故现在村里姓徐的人很少。后来外地有些姓徐人士迁到这里，仍沿用徐福村之名。当年徐福村有周翠元两兄弟，曾受到村里一个独霸一方的徐姓武官的刁难，后来两兄弟赴京赶考，都考中了举人，做了官。其后周翠元因病辞官，回到了故乡。归乡后由他主持重修县志时，他想到了当年那位姓徐武官的霸道行径，便愤然将徐福村改为徐富村了。道士还讲了许多有关徐福出海寻找仙药的故事。徐永成老道士的说法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罗启湘教授得知后非常重视，多次来徐福村考证，并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最终认定徐福村就是秦朝出海寻找仙药，最后去了日本的徐福的故里。他的这个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认可。罗启湘教授还因此受到日本方面的邀请，赴日进行学术访问和讲学，并和日本学者范野孝佑合著了《徐福弥生的虹桥》一书，徐福村也因此名扬中外，成了人们向往的旅游胜地。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端坐在地上，不一会儿忽然化为一缕青烟飘然而去。第二天醒来，刘伯温想了又想，金甲神手拿算盘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另一只手还拖着一面金鼓呢？莫不是要我把城池建成长方形，像算盘的样子，建成后再修建一座鼓楼吧？可是这建成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呢？刘伯温来到梦中金甲神打坐的地方，看了又看，若有所思。突然他命令士兵以此处为中心开始挖地，不一会儿他听到士兵们欢呼起来。原来士兵们从地下挖出了好几块金砖。刘伯温心想，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金甲神是给我送钱来的，这下子建成的资金有了。于是刘伯温下令在金甲神打坐的地方建一座三层高的鼓楼，南北东西各开一门，分别命名为定南、拱北、镇东、安西，又以鼓楼为中心建筑了一座长方形如算盘一样的城池，从鼓楼的四个门向四个方位各开一条街道，街道的另一头就是城门，这就是最早的天津城。也许是因为这座城传说是天庭送来的，因此就叫天津了。另一种说法是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在与他的侄儿朱允文争夺皇位的战争中率军南下，从天津三岔口渡河袭取沧州，接着顺利地攻入了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登上了天子的宝座。朱棣登基后对他当时争夺天下经过的三岔口十分赞赏，认为那是块风水宝地，便叫群臣献名。有一位大臣提议叫天津，意思是天子渡金之地，朱棣很满意，于是就有了天津这个地名。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在天津设卫，卫是明朝的一种军事建制，所以天津也称天津卫。以上的两种传说哪一种说法可信已无从考证，但天津之名始于明初却是史实。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辞海中有这样的记载，黎前古县名，西汉制，西城黎前人内迁居此，故名。北魏以后作立干，随废，故址在今甘肃永昌南。钱粮张作遣将伐黎前，荣于南山，大败而还，即此。西汉为安置匈奴黎前部落而设置的县，辖区约在今永昌县焦家庄乡南部和东大河上游流域一带。北魏省其地可能并入漳县，北周复制写作黎前，仍属凉州威武郡，遂并黎前入番河县，黎前从此废。黎前立县大约520多年，黎前古城不少史籍记载为在甘肃永昌县南，清代和当代永昌县志确定在永昌县南者来寨，亦称者撒寨。1994年，者撒寨建起了黎前遗址碑。2000年版的甘肃大辞典将黎前城址定位在永昌县城西南18公里处的焦家庄乡杏树庄村，今名南古城。这仨寨与南古城都在焦家庄乡内，两地相隔10公里。或许南古城是黎前县城，这仨寨是黎前县内的一个规模较大的居民堡寨。时光荏苒，当年的黎前县如今早已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成了残垣断壁，只有后人在讲述着历史长河中的故事。神秘黎前，和平之城。
0: 在陕西有两个来源于苏武牧羊的地名，一个是陕西省宝鸡市东部的武功县，一个是陕西省蒲城县西部的苏坊镇。苏武是西汉著名的使者，公元前100年，苏武受汉武帝派遣出使匈奴，会因匈奴发生内乱，匈奴单于将苏武扣留下来逼其投降。 苏武宁

0: 死不屈，坚决不降。匈奴单于无可奈何，便将他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北海，即今贝加尔湖，放牧公羊，并说公羊若能产奶时，便放他回国。苏武在北海生活极其艰苦，没有吃的，他就挖野鼠、采草籽充饥；没有穿的，他就和羊群挤在一起取暖。虽如此，但他忠于西汉朝廷的信念不变，坚持汉节不失。虽睫毛尽落，但他始终将其带在身边，时刻不离左右。他被囚禁在北海19年，始终没有投降匈奴。到了汉昭帝时，匈奴和汉朝和好，昭帝要求放回苏武，匈奴却说苏武已经死了。汉使者对匈奴单于说，昭帝在上林苑设宴，得苏武帛书，知其仍在一个湖上。匈奴单于信以为真，只得放苏武回国。这就是著名的鸿雁传书的来历。苏武出使匈奴时带了100多人，回来时只有9人。他去的时候是壮年，回来时须发都白了。但19年前出使匈奴时所带的汗结却仍在身边，虽然毛毛已经完全脱落了。苏武在匈奴被囚禁19年，历经磨难，却始终坚贞不屈，保持气节，不辱使命。当他回到西汉时，立即引起朝野的轰动，大家都被他的这种气节和精神所感动。昭帝封他为典属国，并让人将他的事迹画在秦陵阁里，叫后人都学习他。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还下令将其居住的治县改称武功县，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苏武死后就葬在了这里，这里如今还保留有苏武的墓地。苏武是陕西人，陕西人尤其敬仰他，将他视为英雄，人们用各种方式颂扬纪念他。苏武返回西汉时，曾路过今蒲城县西约20里处的一个村落，在那里歇息吃饭，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招待。苏武走后，当地百姓为表示对他的敬重，便将这里改叫苏坊。这个纪念苏武的地名从那之后一代代的传了下来。江西省省会南昌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有趣的是，这个城市里的许多街道都是以人名来命名的，这是因为2000多年以来，南昌人才辈出，有许多人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和很高的知名度。还有许多名人虽然不是南昌籍，但有过在南昌求学、工作或从事重大活动的经历，留下许多佳话和遗迹。南昌人民为了表达对这些名人的敬仰与怀念，使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南昌的街道。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有以下一些：中山路，以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位于南昌最繁华的地段，沿街商店密集，热闹繁荣了近一个世纪。天佑路，以詹天佑的名字命名，位于南昌火车站前，他是江西婺源人，中国第一代铁路工程专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就是由他设计和主持修建的。永叔路，永叔是欧阳修的字，欧阳修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文坛领袖，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江西吉安人。子固路以曾巩的名字命名，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江西南丰人。阳明路是市区的主干道，他是以明朝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王守仁的号命名的。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人，曾在吉安、赣州为官，并到过泸州白鹿洞讲学。因为他曾在故乡的阳明洞中住世居住，所以世人称其阳明先生。渊明路以陶渊明的名字命名，分渊明南路和渊明北路。陶渊明是江西九江人。船山路，明清之际有一位著名思想家，坚持唯物主义，学术成就很大，他就是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南之石船山，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船山路名就是由此而来。子安路，子安是著名的《滕王阁序》的作者王勃的字，故有子安路。王勃是龙门人，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象山路是以陆九渊的称谓命名的， 陆九渊是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江西金溪县人，曾结庐讲学于象山，学者称其为象山先生。叠山路，叠山是南宋诗人谢访德之号，他是江西叶阳人，保佑四年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曾任江西昭御史、知信州，此后他率兵抗元，成县后流亡建阳，后元朝迫其出仕，地方官强制送往大都，他便绝食而死。荣门路，清朝东阁大学士陈洪谋号荣门，荣门路故而得名。陈是广西临桂人，雍正进士，乾隆时历任陕、湘、苏、赣等省巡抚、湖广总督，任职期间兴修农田水利、疏浚河道，提倡植树、养蚕、种山薯，均有成效。孺子路，孺子是东汉高士徐志的子，徐志是豫章郡人。在河南省西部的豫陕境三省的交界处，黄河金三角的腹地，有一座被称为黄金之城和苹果之乡的城市灵宝市。灵宝之名源于何时呢？灵宝县所处的位置正是秦朝函谷关故址。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在这个位置设置弘农县，一直到了唐开元29年，公元741年春，弘农县农民在春耕时，有人在故址上翻耕土地，挖掘出许多砖石，无意中捡到一枚战国时秦国的虎符，也就是当时皇帝调兵的凭证。因为是千年前的古物，且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当时老百姓不知何物，便称之宝物。在弘农县发现宝物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入宫中，唐明皇便下诏命弘农县令献宝。县令不敢怠慢，星夜赶赴函谷关找到得宝的人，恩威并施，将虎符拿到手，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长安。唐玄宗闻奏，龙颜大悦，即刻召见献宝之人。县令呈上虎符，玄宗把手玩弄，口中自语：“此乃上苍有灵，赐朕国宝也。”此时正值史官在侧，遂祭之。从此，虎符便被称之为灵宝。宝物出土之地弘农县也被改称为灵宝县。唐明皇认为这是吉祥之兆，于是在第二年又将年号开元改为天宝。虽然这出土的虎符并非什么灵宝，但灵宝县这块地方却是块宝地。该地处于小秦岭山脉，黄金储量极丰，以探明储量达216吨，原金储量约500吨，为我国四大黄金产区之一，所以灵宝又被誉为黄金之城。灵宝市地貌多姿，物产丰饶，盛产多种水果，尤以苹果为多，故有苹果之乡的美称。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
6: 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
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

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来说这第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有一个女子正常的骑车上班，路上啊就遇到了一名男子牵着大狼狗是迎面而来呀。咱们来看看啊，这能发生什么故事呢？话说在5月14号的早上，这位于大姐呢像往常一样骑车去上班，谁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一场无妄之灾正在等待着她呀。路上呢，她迎面遇到一个男子牵着一只大狼狗走过来，就在两个人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这只狗突然间就挣脱了牵引绳，就失控了，猛地朝着他扑了过来啊。猝不及防之下，这于大姐被狗咬住手的同时，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在了坚硬的马路牙子上。这一摔呀，直接造成了于大姐的手上的伤口呢是深达了7件，当时呢是血流不止，形成了大大的一个血泡，胸口呢因为猛烈的撞击留下了大片触目惊心的乌青，疼得她当场啊根本站不起来呀。回到家之后发现这个伤情太严重了，家属当即就送到了医院，光是处理伤口和初期的治疗就花费了不少钱，更别说后续还要长期的养伤，这段时间根本没有办法正常上班，这个收入也是直接受到了影响啊。更让于大姐和家人心寒的是狗的主人的冷漠态度啊。事发之后呢，这狗的主人杨大哥只掏了3000块钱的医药费，之后呢就彻底的撒手不管了，既没有来医院探望过受伤的于大姐，也没有再支付任何的后续费用。现如今呢，这3000块钱早就已经用完了，于大姐自己不得不倒贴医药费继续治疗，算上已经产生的医疗费、后续的康复费用、误工费还有精神损失费，于大姐一家估算啊，总的损失大概在30000元左右。面对于大姐家人的合理索赔，这狗的主人杨大哥却是百般推诿啊。他声称当初赔偿3000块钱那是于大姐自己要求的，这于大姐呢则表示当时说过如果后续不够的话再继续追偿啊。事后呢他也和对方多次的协商，但是始终谈不拢啊，就是协商不了这个事情了。这杨大哥呢还强词夺理的表示说自己的狗啊当时是牵好的，这于大姐张口要30000块钱根本不可能，我这狗啊咬一口要30000，哪有这样的事儿呢。那这个杨大哥呢他只愿意承担最基础的医药费，让于大姐继续去医院治疗，拿发票过来然后报销，除此之外的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是一概不认可。目前呢于大姐的家人已经报警了，警方已经正式介入调查此事，同时呢于大姐的家人呢还发现杨大哥是在禁养区违规饲养了大型犬，他们呢已经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有关部门，接下来呢于大姐会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争取应有的一个赔偿啊。这件事情曝光之后，不少网友都替于大姐感到不平，有网友留言说我小时候被狗追过，到现在见着大狗都绕道走，这个大姐可是直接被扑倒咬了呀，那得多大的心理阴影呢，30000块钱真不多，光是想一想这以后晚上会做噩梦，听见狗叫就会吓得直哆嗦，这个精神损失就不太好算啊。还有网友表示啊，说这牵绳呢是基本的操作，不是免责的金牌，狗失控了那么主人他就是全责，这是没有办法洗脱的啊。那赔医药费也是天经地义，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该算的都得算，
不严惩这种不负责任的人，那我们这些守规矩的养狗人会跟着一起挨骂，那太冤枉了。当然，也有网友觉得说这个事情呢可以各退一步。有网友说能够理解这狗主人的想法，觉得一口3万块钱是有点讹人，但是将心比心，人家受的罪那是实实在在的。那也建议让这个大姐啊拿出所有的医疗凭证、工资流水、实打的实算，该多少就多少。咱们呢也别笼统说个3万，这容易谈崩啊。这一看，这养宠物啊，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这不出事儿，怎么都好说。你这万一如果说出了一些意外啊，像这种突发情况，你给这个路人咬上一口的话，你看这后续啊，多麻烦呐，又得赔偿，是不是？赔偿不要紧，人家还遭罪呢。所以呢，在此呢，也提醒一些啊，这个。爱犬人士啊，喜欢养宠物的朋友啊，那咱们在出门遛狗的时候一定要这个牵狗绳，不要嫌麻烦，万一说出现这个意外的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啊。

好嘞，来看下一件事情啊。话说在重庆，有一个男子报名参加了打卡300天免费领取苹果16手机的活动。可哪有这么个活动，我咋没听说呢？打卡啊，300天就可以免费领取苹果手机？咱们来看看这是真事儿吗？如果真是的话，那我也想去打卡啊。据了解啊，说这个小刘突然收到了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是一个商家最近推出了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说您只需要坚持打卡300天，到时候就可以免费领取一部苹果16 Pro 的手机。哎呀，你说这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呀？这小刘啊，收到信息之后第一反应啊，这肯定是骗人的，肯定是垃圾信息。出于对朋友负责任的态度，小刘呢还是给朋友打去电话，提醒朋友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太靠谱啊，你可千万别上当啊。可这个朋友呢，却告诉小刘说，这家店铺呢已经经营很多年了，老板平时待人挺真诚的，看起来不像是个骗子。而这个所谓的打卡，无非就是把这条消息进行转发，就算是一个骗局，应该也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的经济损失啊。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这个活动真实有效的话，那别人都领到了新手机，难道你就不心动吗？这朋友的话呢，就狠狠戳中了小刘的内心。小刘呢，细细想来，觉得朋友说的呢，也是有几分道理啊。于是呢，便把朋友转发给他的信息，转手就转发给了他的女朋友。正式参加活动之后呢，他们就被拉进了一个群里面。为了给参与活动的用户吃一颗定心丸，活动的组织者发布了群消息，说福利呢是真实有效的，之所以推出这个活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给他打一波免费的广告。另外，他做这一行已经3年多了，信誉方面请大家放心，完全没有问题啊。那有了老板的承诺呀，小刘对老板的话那是深信不疑。按照老板的要求，小刘呢坚持每天打卡，为了避免自己哪一天因为工作给忙忘记了，小刘还会特意的定上闹钟提醒自己。小刘每次自己打完卡还会提醒女朋友千万别忘记了打卡。在打卡期间呢，有很多朋友因为忘记打卡，直接导致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只有小刘是日以继日的坚持着。活动的发布者对小刘的坚持也感到很欣慰，时不时的就会在群里面艾特小刘，称小刘是坚持时间最长的人啊。得到老板的肯定，小刘呢也坚定了拿到手机的决心。时间呀过得很快，一会儿这小刘坚持打卡。

卡，也300多天了。可就当小刘准备去找老板兑换礼物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老板给拉黑了。因为这个小刘呢，与老板之间的沟通仅有这一个联系方式，就是微信。但是被老板拉黑的那一瞬间，就意味着小刘与老板就失去了联系了。这小刘一下子呀，感到内心这个挺失落的。在这儿你说坚持打卡300多天，他感觉每天呢都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去做，生怕自己有一天会忘记打卡，而导致前功尽弃，这也让小刘呢感到压力非常的大。最让小刘难以释怀的是，打卡活动不仅仅是把消息发给朋友就完事儿了，还需要朋友继续转发给其他的朋友，这样呢才能被视为打卡成功。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啊，小刘身边的朋友都曾接收到小刘的短信，虽然很多朋友碍于情面并没有多说什么，实际在内心深处已经对小刘的这个做法充满了不满了。可到如今呢，这小刘不仅是拿不到手机，反而因为经常给朋友发这样的信息，也导致自己的口碑进一步的下降。对于这种情况呢，专家就给出了一个名词解释，叫什么呢？叫病毒式引流啊。这小刘呢还是太天真了，轻信了天上能够掉馅儿饼的这一个谎言，殊不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就已经构成了违法呀。因为小刘发布的信息本来就是属于不实的广告，如果在此期间遭到了朋友的举报，可能就会有不好的后果发生。如今呢，这个打卡活动是层出不穷，不过套路呢却一个比一个深。打听起来说，哎呀，打卡活动很简单，实际上商家会在中间不断的增加任务，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参与者轻易的完成任务，从而拿到奖励啊。

这老话说得好啊，天上怎么会平白无故的掉下来馅儿饼呢？掉馅儿饼不太可能，它很有可能是陷阱啊，对吧？咱们想一想啊，就是一台新的苹果16 Pro 这手机，它也得好几千块钱吧？现在买二手的，成色比较好的，它应该也是得在四五千块钱左右，是不是？咱们就通过这个打卡，你想想，那怎么可能说给你这么大的一个奖励呢？是吧？就如果商家说，只要你们坚持打卡，满足了300天之后的话，可以奖励什么一个什么电饭锅呀，就几百块钱的一个奖品，我觉得这还是有点可信度啊。你像这种苹果手机不太可能啊。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个事情吧，呢也想提醒大家伙啊，千万不要去想着去捡一些便宜啊，图一些小便宜可占，其实没有什么啊。

对吧？这个背后它都是别人设计好的一个套路，就等着咱们上套呢。那我觉得小刘有这个韧劲儿的话，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攒钱呗，是不是？300多天了，也将近1年的时间了，咱们就努力攒钱，自己买一台，不比这种靠谱多了吗？

好，殊不知咱们才是真正的待宰的羔羊啊。但只要说咱们呢，是很清醒、很理智，知道这天上没有白来的馅饼，对不对？我就是虽然看到这个消息，但是我不轻易的相信，对不对？我想要的话，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我拿自己挣的钱去买，我不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又得什么转发朋友圈啊，还朋友孩子还在还在帮忙转发这种，这太麻烦了。不仅麻烦，他的这个而且也不靠谱，他不一定真的会给你，就算给你的话，你想想那得给他干多少任务呢，做多少任务，干多少活呢。是吧，你看人小刘啊，300多天勤勤恳恳的，是不是没有功劳他也有苦劳，每天都去积极的打卡，到后来你看这个老板给他拉黑了，没有兑现承诺，而且小刘就因为这个打卡的事情天天发朋友圈，天天给朋友推这些相关的一些类似广告这种信息，他朋友都已经对真的是很烦了。就因为当时可能咱们想啊捡这个便宜，倒是后来却发现，你看不仅便宜没有占到，你还损失了很多。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白活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1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0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期热点。

头条啊。来说说网购的事啊。话说呢，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子在网上给她家的孩子呀买了一双凉拖鞋，花了139元，结果快递到了拆开一看，好家伙，这里面哪有鞋呀。那么说这个鞋去哪儿了呢？说在5月19号前两天啊，这个郑女士在某网店下单了一双这是婴童的，就婴孩的一个凉拖鞋，还真不便宜，花了139块钱。3天之后，也就是5月21号，快递送到时呢，她是不在家的，就让小哥放在门口，等于没有当面拆开啊。后来回到家以后呢，这家里人就拆开了快递，发现这个里面就一个鞋盒外加一块纸板，根本没有鞋啊。这一看，这发个空盒来是什么意思呢？这大姐马上就联系了商家，说你看现在发生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你们现在要么赶紧给我补发一双，要么就退款，我就不买了。商家的回复也是很干脆利落，说我们仓库呢已经核实过了，发货肯定是没有毛病没问题的，当时我们发货的时候肯定是有鞋的，所以说这个鞋去哪儿了，你也不能说把这个责任就推给我们，你想退款的话不太可能，我们是不接受退款的。于是呢，郑女士又申请了平台介入，天猫客服呢始终咬住一句话，说我们发货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异常现象。那平台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说补偿100块钱的无门槛券啊，后来呢再加到130，再加到139，郑女士全都拒绝了。他要的不是什么这个无门槛什么代金券啥的，他就要求我要看一看内单货的发货监控视频，你们不是说发货流程没有问题吗？那把视频调出来我看一看呗。平台和快递公司都是以内部资料为理由拒绝给他观看视频啊。这事儿呢要换做一般人啊，你就换做是我的话可能也就算了，100来块钱对吧，你说我又跟平台又跟商家乌了凹风的就一顿说这个事儿，那到后来人家也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啊，给了一个就是同样价钱的一个什么门槛券，应该也是可以当钱啊去消费的啊，是吧？这事儿换一般人的话可能也就认了，是不是？139块钱也不多，都不够折腾的，是不是？但是郑女士呢可没打算就这么算了，她先去问了物流，拿到了一个关键信息啊。是什么信息呢？这个包裹呀，她在揽收时是要上秤称重的啊，实际重量是多少呢？是0.31公斤。这当时那个空包裹呢已经被家人当成垃圾给扔了，没有办法呢直接称重来证明，她呢就换了另外一个账号重新下了一单一模一样的同款鞋子。收到货之后从头到尾就录了开箱和称重的视频，他自己呢称了一下，空鞋盒的重量是0.369公斤，那么正常带鞋子的完整包装的重量是0.43公斤啊。那么这一对比就知道，他第一次收到那个0.31公斤的包裹比正常包裹轻了0.12公斤，而这个鞋子它本身就是一双婴孩，就是小孩的一个凉拖鞋，本身也只有58克左右啊。也就是说，那个包裹比空鞋盒还轻，里头是不可能有鞋的，它就是一个空盒。郑女士呢，把证据整理好之后，就把所有的数据和视频重新提交给平台和商家。这一次呢，平台升级了专家处理，承认这些数据是有效的，给她办理了全额退款139元。钱呢虽然说退回来了，但是郑女士认为这不光是退款的事儿啊，她提出了退一赔三，并且要求商家道歉啊。然而平台给到的回复是，退款已经是最终的解决方案，退一赔三没有办法强制。

道歉呢也没有办法强制，就是做不到啊。平台呢会对商家进行考核管控，那情节严重的呢会给他处罚。郑女士要求商家退一赔三，的这个个诉请求呢是被这个拒绝了。但是呢他有证据能证明商家确实是发了空包裹，他认为呢商家涉嫌消费欺诈。那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呢有欺诈行为的是应该退一赔三的，赔偿金额不足500的按500元算。至于道歉，因为这个事情呢他没有造成人身权益的受损，那法律上确实是不好支持的。有的网友呢就开始评论了，说为了139块钱费这么大劲儿，真的值得吗？但是从郑女士的操作来看，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商家说发货没有异常，平台就相信了，消费者呢说收到了空盒子，却没有人相信。那么举证责任凭什么全都压在买家的身上呢？而关键的证据，发货的监控视频，这平台和快递公司就是不给你看。这个郑大姐呢，她唯一能够拿到的就是快递单上的重量，而这个重量数据如果说事先的不留心，包裹一扔就什么都没有了。那郑女士聪明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于她用二次购买的方式把重量的证据给补了回来，而且全程录像形成了闭环。但是这种操作本身也很荒唐，为了证明上一次收到的货是空的，他得再花一次钱再买一遍，然后再去退款。这呢也不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维权路径，这完全是被迫之举啊。还好啊，他的运气不错，第二次购买的鞋子重量和物流的数据对上了。万一说这个商家换了一个批次，鞋子的重量有浮动，或者说快递称重有误差，那么他这套证据链可能就不能够说明什么了。再说了，官方旗舰店这样的商家仓库发货的流程，按理说应该是有严格的监控和复核的。这一个空鞋盒，它是怎么通过质检、打包、出库、称重、揽收这一整套流程的呢？对吧？那么在揽收时上秤称了一下，0.31公斤，这个重量明显是偏轻了，为什么没有异常的提醒呢？觉得要么就是仓库呢确实是漏装了，要么就是物流途中出现了问题。

好嘞，咱们再来看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内蒙古，有一个男子网购时花了3块钱，3块钱他买的是什么呢？买了一把美工刀。在拆快递的时候呢，不小心就发生了意外啊。话说这个五月底啊，费先生他是学什么的呢？他是学康复治疗技术的，马上呢就要从学校毕业，进当地的医院工作了。本来正好是能够分担家里的经济压力，但是没有想到，仅仅是买了一个美工刀，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啊。5月22号那天呢，他在电商平台买显示器副屏，付款的时候呢，就弹出来一个顺手带一件的推荐，美工刀优惠完，才多钱呢？才3块多钱，刚好他平时拆快递，还真就缺一个顺手的刀，于是呢，就顺便下了单啊。5月26号，这个快递就到手了。他拿的时候就觉得包装特别的轻，就是一个普通的黑色快递袋，什么防护都没有。他呢就按平常拆快递的习惯，单面朝上，双手抓着袋子，两边啊这么一使劲啊这一撕，突然间右手的虎口一阵发麻，紧接着血就。

更加糟糕的还在后面。医生说呀，他这个伤最少呢得3到6个月才能够恢复部分的功能，之后呢还要做长期的康复训练，能不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这个不太好说。有人养3、5年都不一定能够这个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啊。这费先生啊，一听头都大了，自己本来就是干康复工作的，平时给患者做训练，全靠手的精细操作，伤的呢还是惯用手，现在手摸什么都没有知觉了，本来板上钉钉的入职也黄铺了啊，连考的这个康复治疗证也没办法考了，直接把他的计划全都打乱了。他后来呢就翻了一下这款美工刀的评论区，才发现原来不止他一个人中招，好多买家都留言说收到货的时候刀片是露出来的，拆快递的时候差点就被伤到啊。后来呢他就找平台投诉，平台呢也承认是商家包装的问题，说呢会帮他跟商家沟通赔偿，但是呢要等他出院把所有的诊断材料交齐了再协商。然而现在涉事的那款美工刀已经被平台下架了，但是小伙子的伤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治好，本来3块钱的小便宜最后却换来了这么大的麻烦啊。有网友说了，这卖家自己明知道卖的是美工刀片，应该可以预见消费者拆快递有未知风险，这种锋利刀具就是要包装好，要考虑到拆快递可能会伤到人，买家肯定要负一定责任的。也有网友说了，这男子明知道自己买的是美工刀，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呢？怎么敢从快递袋的中间用力的扯开？拆任何的包裹都应该先观察，再琢磨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的打开。商家虽然有责任，但是自己咱们也得小心一点啊。有网友说了，这呢就有点无理取闹了，这种情况本来就是因为自己的不当操作造成的，这都能够怪到商家和平台吗？

我觉得这款美工刀现在下架了，是挺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因为再卖的话，可能后续还会出现一些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能还会有人受伤啊。首先，我觉得作为商家来讲，他在发货的时候、包装的时候，他可能是欠了一些考虑，没有考虑到这个是吧？刀它没有入鞘，它是这个刀口是露出来的，这个肯定是有一些危险操作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商家他肯定是有一部分责任的。如果说这个美工刀它是收回在这个刀壳里面的，对不对？那肯定是要安全多了呀。通过这个事情呢，也提醒大家，咱们在拆快递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有时候往往就是一个小小的疏忽，一个粗心大意，咱们可能就会受伤啊。所以说，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有的时候慢就是快啊，不怕慢一点，咱稳一点。是不是？都感觉的这个啊，快递能有什么呢？里面你说万一它装了一些。对不对？你像他这种买的这什么，就是什么美工刀啊，有的可能买的一些什么钳子呀，啊什么又什么螺丝刀啥的，它比较有尖锐的一些铁器，那咱们在拆快递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小心一点的啊。你要是买的什么衣服之类的啊，这些衣物的话还能强一些。你要买的里面这些硬塑料啊，尤其是铁件的话，千万要小心点啊。本来这个小伙子呀，他马上就可以步入工作了，同时也可以为家里面减轻一些经济压力啊，也能够自己呢啊有一个好的工作，未来即将有一个美好的发展。

发展了，是不是？美好的生活已经在向他招手了，但是你看，就因为这一件小事情，他也不想发生，这商家也没有想到，但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意外，就改变了他的当下的这个一个发展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提醒我们了，就是还是要做事情呢。不要粗心大意，还是安全起见啊，慢一点，稳一点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6: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

0: 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的，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可是
1: 从马正茂到白发苍苍。 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8: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9: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的。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1: 就是啊。
12: 它就是抑郁。
13: 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
16: 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风近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社会。
1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2400005204000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240000。
2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240000。
22: 书接上回，宋江游打水泊梁山，回到家里边要把父亲和弟弟接走，可是万万没想到，这都头赵能赵德提前在家里边就看着宋江。他弟弟给他一眼色，告诉他赶紧跑，人家天天在这抓你，他是转。
0: 身就跑，最后啊，跑到了娘娘庙，在娘娘庙躲过了一劫。这还不算，在娘娘庙里边还做了一个梦。等他梦醒了，一看，追他的人已经没了，他就赶紧回家，把父亲和弟弟接走啊。可是还没等到家门口，忽然之间就看赵能、赵德领着人呼啦一下子就把宋江给围住了。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有人喊了一声：你们这些人敢动我哥哥一个好包，我把你们劈成肉酱。说着话，就看从村外的树林里边来了一条大汉呢，这个大汉一手一个大板斧，噼里啪嚓就这两下子就把这俩土兵给砍翻了。紧接着又来了好几个好汉，呼啦一下全上来了。上手是欧鹏，下手是陶中旺。这李逵领着欧鹏和陶中旺，那陶中旺号称九尾龟，这人身手不凡呐，和李逵他们是一同杀入土兵的队伍。再说土兵做梦也没想到又来了这些好汉，可是赵能、赵德他们立功心切，给我挡住，把这些人都给我拿下。你看他俩擦啷啷把腰刀就抽出来了，来战李逵。可是这铁牛李逵那武功十分了得呀，你看李逵劈的啪嚓的大斧子一轮呐，就这么三下五除二就把赵德给劈成两半。九尾龟陶宗旺一看，得了，这功劳可不能都是你的，上前就是一刀把那个都头也给劈了。那么这三条好汉一杀出来，后边又来人了，是赤发鬼刘唐、石将军石勇，还有催命判官吕历。这六条好汉往出一杀，把这些人杀的是逃的逃，散的散呐。宋江赶紧挺身出来，哎呀呀，几位兄弟啊，谢谢你们又救了我的命。这时候宋江就问刘唐：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这刘唐就说了：嗨呀，宋大哥呀，不是我们来的及时，是曹大哥知道你这回出来肯定是危险，亲自带着我们来了。话刚说完，石勇就领着晁盖、花荣、秦明、黄信、薛勇、蒋敬还有马连等等一些弟兄来到这儿了。这时候李立又领着李俊、穆弘、张衡、张顺、穆春、侯建、萧让、金大坚也都过来了。过来之后拜见了宋江，宋江是二号首长啊。这时候晁盖就说了：我说弟弟啊，我就担心你自己下山有危险，你看看你不听大哥的劝，结果真就出事了。是啊，宋江心里合计：晁盖呀，真够意思。说句心里话，晁盖在义气这方面宋江确实是敬佩，但是宋江啊知道为水泊梁山谁说了算这件小事儿，自己有的时候使点鬼点子，可是那也没办法。但是他心里明白晁盖的为人那是没说的。那么这些人赶快回水泊梁山吧。可是回到水泊梁山，宋江有件事儿没办完呢。哎呀，我说晁大哥呀，我这次是白下山了，我父亲还在宋家庄呢。晁盖说：慢慢慢，你看看这是谁呀？说话之间就把宋太公请出来了。不光宋太公出来了，这铁扇子宋清也出来了。宋江心里一愣啊，哎呀，这可真是喜从天降，上前就给自己的老父亲宋太公跪下了：爹呀，不孝之子宋江 连累了父亲，让您担惊受怕了。宋太公说了，这赵能、赵德这两个人每天派人到咱们家来看着门，就等江州这公文到来，就要把我们爷俩抓走啊。听着你在庄后敲门，这个时候已经有十几个土兵就在前面的草厅上，也不知怎么回事，他们都溜出去了。等到三更的时候，又来了200多人，把庄门就开了。这200多人呢，给我和你弟弟抬起来就走，把咱们家那些值钱的东西也都拿来了，然后放火就把咱那个大庄院给烧了，也不让我说话，也不问个因由啊。没曾想走了好远的路才到了这儿。嘿呦，宋太公见到宋江之后才明白，这就是贼窝子水泊梁山呐、自己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宋江千万别上水泊梁山，没曾想自己也来当贼来了。到了第三天，这晁盖又安排人备上宴席。备宴席干什么呢？庆贺宋江父子在水泊梁山大团圆。这酒席之间，大伙是非常高兴啊，你一杯我一碗。李逵呀，见到宋老太公手舞足蹈，又要跳个舞，大伙说得了，你那动作呀太难看了，还得请铁笛仙马林给老爷子吹两段吧。这铁笛仙马林把这横笛拿起来放在嘴边就吹起来了。什么曲子？百鸟朝凤。下个曲儿啊，下个曲儿更欢快，是喜鹊闹林。呵，这笛声吹的这美呀，老爷子也挺高兴。可是就在大伙高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眼泪落下来了。谁呀？陆云龙，公孙胜，就是那道士。陆云龙、公孙胜自打策划水泊梁山这些人劫了生辰纲之后，在水泊梁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地方，包括呀到江州劫法场他也没去，在家看家。今天这位道士怎么突然落泪了呢？说大丈夫可是有泪不轻弹呐、这怎么回事啊？大伙儿就觉得奇怪，宋江就问他，公孙先生，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晁盖和吴用他们也纳闷，怎么回事呢？大家都高高兴兴，你怎么就不愉快了呢？晁盖也问了一句，公孙先生，您有话就说，都是自家的弟兄，别藏着也别瞒着。公孙胜听完大伙说完这些话，这眼泪噼里啪啦的掉的更多了。你看看大家伙越追问他是越不说，大伙着急啊。这李逵上来了，哎呀，我说，四头领啊，有话你就说，有屁你就放啊，你这也不吭声，一个劲儿的流眼泪，这成何体统啊？你还真别说，李逵说完这句话，陆云龙、公孙胜啊不哭了，他擦了擦眼泪。哎呀，我今天一看咱们二首领和他父亲弟弟团聚这场面，我是感慨万分呐。要知道谁身上都是流着父亲的血，长着母亲留下的肉啊，谁没有父母啊？我自打劫了生辰纲之后来到水泊梁山，一次也没有下山过。那么我在这时候就想起了我的老娘啊，我老娘已经90多岁了，在这世上还能待多长时间呢？我应该把我的母亲请过来，到山上享几天清福。公孙先生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大伙才明白啊。想娘了，这道士 也想娘，那当然了，道士也是人呐。

0: 出家人怎么的？出家人也懂感情。可是，公孙先生他表面说的是这番话，其实啊，他自己心里边有他的小九九。自打宋江领着几十位弟兄上山之后，公孙先生已经看透了，不久的将来，晁盖的大权就得落榜。那么现在，吴用表面上看尊重晁盖，实际心里边已经站在宋江的立场上了。再说，宋江这个人，他并不十分了解，他不像晁盖，人家跟宋江是老交情。宋江在江湖上那可是名声显赫，不光在江湖上，就是在官场当中也有好些个官员敬佩着宋江啊。这宋江一旦他掌握了水泊梁山的命运之后，有可能就要招安呐。我是个出家道人，何不借此机会离开水泊梁山呢？他就找了一个探娘的借口要下山。要说陆云龙公孙胜装得很像，你看先哭，哭完了找个借口，你们爷们团聚了，那我妈还在呀，我跟我妈也得团聚啊，我给我娘请来不行吗？这个理由可是挑不出毛病的理由啊。那么晁盖、晁天王和宋江一合计，是啊，那只好让陆云龙公孙胜回去接他娘。但是陆云龙公孙胜啊，他现在没有底案，他可不像宋江和戴宗闹得太大去了，所以他一个人回去是比较方便的。那好吧，这公孙胜收拾收拾，第二天早晨就下山了。还是坐船先到朱贵的酒店，然后在朱贵的酒店出发，奔自己家里去了。家哪儿啊？冀州。冀州在哪儿啊？这冀州就是现在的天津。陆云龙、公孙胜离开了水泊梁山，大伙儿就开始继续的操练人马，然后宋江和晁盖安排手下的这些人是各就各位，各负其责。水军谁负责操练，陆军谁负责操练，马军由谁负责操练，都分配完了，就觉得应该没事了。可是忽然之间，就传来了呜滔滔的哭声啊！知道是哭，不知道，就以为是狗熊在叫啊！大家伙再一看，好嘛，黑旋风李逵在那儿哭起来了。宋江连忙就问他：“铁牛啊，你哭什么呢？”“
1: 几位大哥，这训练我不能参加了。这个也把爹接来了，那个也去看母亲去了。我铁牛也不是吐了咖蹦出来的。我呀也有老娘。”我想把我老娘接到山上，过几天好日子。
0: 大伙一听，哎呀，这个李逵不光爱杀人，他也懂感情啊，也是个孝子啊。那你娘在哪儿？
1: 我娘，我不是沂水县人吗？我娘在沂水呀。
0: 沂水啊，对呀。这李逵啊，和那汉帝忽律朱贵还是老乡啊。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1: 我想现在就动身。
0: 宋江摇了摇头。说实在话，宋江舍不得让铁牛走，为什么呢？铁牛在他身边，那就等于一个忠实的卫士。因为宋江明白，他现在在梁山的地位还没彻底的立住啊。他非常需要有自己的四梁八柱，那么这铁牛就是他的底细人。可是铁牛要走，他又不能不放。他还担心铁牛在路上 一旦出了闪失，自己就少了一个臂膀啊。宋江他想了一会儿，我说铁牛啊，你走可是走，必须答应我三件事。
1: 大哥你说哪三件事？
0: 第一，你不能贪酒，就是一杯酒不能喝，因为你喝酒一旦误了事，会带来杀身之祸呀。
1: 无非就是掉了脑袋呗，这脑袋掉了就是碗大个疤了。
0: 铁牛啊，你怎么能说这样话呢？戴宗也不愿意了，戴宗跟铁牛啊也来着气，因为戴宗已经发现了，铁牛自打认识了宋江之后，跟宋江的感情比跟他的感情深了，所以戴宗今天要训一训他。我说铁牛啊，宋大哥说的对呀，你整天醉麻哈的，一旦要是出了事儿，这脑袋人生就有一个呀，就能死一回呀。你可别总拿那脑袋当儿戏，动不动就把脑袋压上。
1: 那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不让喝酒我受不了啊。
0: 戴宗就接着说了，是受不了，但是受不了你得受着，你要是答应大哥这个条件，你就可以下山，要不你就别动。
1: 那行，我答应。那两件呢？
0: 那两件宋江告诉他，两把板斧你不能带，州衙府县的告示都写满了，贴的各城门口都是，你别了大斧子，一看就是黑旋风李逵。
1: 不带我拿把刀行吧？
0: 行，你带一把破刀行。
1: 那行。
0: 第二个条件也答应了。第三个条件呢，宋江就讲了，你呀性子急，没人陪你回去，你自己回去要快去快回。
1: 好，这三件事我都答应。
0: 李逵当时就收拾收拾，带着点银两，挎着一口腰刀，又提了把破刀，痛痛快快的喝了几杯酒，因为离开水泊梁山，在路上他不让他喝酒了，他也答应了。这回他喝完了酒，大大咧咧的跟大伙告了别，奔金沙滩去了。到了金沙滩，上了船，还是到朱贵那儿打个哨，就奔沂水去了。李逵走了之后，宋江回到大寨，他觉得放心不下，因为他确实担心李逵出事。李逵要是出事就得出大事，那么放心不下怎么办呢？他就跟晁盖、晁天王还有军师吴用商量下，说是李逵呀，性子急呀，一个人出去恐怕有闪失，我想派一个人暗中跟着他，一旦有个事儿啊，好策应一下子。这时候摸着天杜迁，他就说了，三位头领啊，朱贵他就是宜州沂水县人呐，他跟李逵是同乡。宋江一听，对呀，一拍大腿，我怎么忘了呢，赶快派人去请朱贵。不大一会儿，小喽喽就把朱贵给请过来了。宋江就问了一下朱贵啊，李逵刚才师傅到你那儿了？说是啊。喝没喝酒？没喝酒。好，李逵呀，他家里边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母亲，但是我就是怕他喝酒误事，再说谁也不愿意陪他去，我担心他路上有闪失。据我所知，你朱贵和他是同乡，再说你朱贵也好长时间没回家了，你能不能暗中陪他走一趟，然后呢打听打听他的消息，一旦他有什么麻烦事儿，你好策应一下子。朱贵呀也挺想家，他离开家里以后到梁山落草，那个时候王伦把他收下了，他呢就在水泊梁山的岸边开了一个酒馆，来回呀探听一些情报。说实在话，他也想家， 他有个兄弟，他兄弟啊叫朱富，哥俩感情特别的深。他在家乡没犯事儿的时候啊，跟他弟弟在一块儿开酒店。现在剩他弟弟自己在家，他也挺惦念着。一听说让他陪李逵回去，他挺高兴，就跟宋江表态了：“几位头领放心，我弟弟在西门外也开个酒店。”这个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
2: 是
3: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谁毁了我的幸福》。
18: 漂亮妻子怀孕，丈夫却不高兴，反而处心积虑地要除掉妻子肚子里的孩子。

0: 是何原因使他要如此狠毒地灭掉自己的孩子呢？惊世通言之，谁毁了我的幸福，即将播出。
1: 古希腊预言家伊索呢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些人因为自私与贪婪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把现在所有的都失掉了。本片主人公呢刘自强就是因为自私与贪婪，最终落了个众叛亲离两手空空的下场。2008年11月12号上午，一个孕妇呢在丈夫的陪伴下急匆匆地走进了河北省永清县妇幼保健医院妇产科，请医生呢为胎儿做检查。看医生脸色凝重，孕妇呢焦急地问医生怎么样了，孩子有事儿吗？医生摇着头惋惜地说，现在已经听不到胎音了，胎儿可能已经死亡，做个彩超最后确认一下吧。彩超结果显示，这个在母亲腹中孕育了7个月的小生命已经夭折了。孕妇如遭五雷轰顶，大喊一声，天哪，我究竟犯了什么错？你为何接二连三如此残忍地对待我？说完就昏厥了过去。孕妇的名字叫李林，是永清县一所中学的老师。2002年呢，李林认识了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刘自强，两人呢一见钟情，恋爱两年后呢，于2004年10月喜结连理。李林的家境殷实，婚后不久啊，嫌工资太低的刘自强呢辞去了公职，在岳父的帮助下，与朋友呢在廊坊区市中心的地段承包了一家大酒店，占了60%的股份，他担任了总经理。李林呢仍在永清县教书，虽然两地分居啊，但两人感情却很好。刘自强呢总是抽空回家，李林对丈夫呢也是体贴入微。2005年12月，李林怀孕了，全家人非常高兴，刘自强的父母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早就盼望着抱孙子呢。可一个多月之后的一天傍晚，李林突然感到下腹一阵剧痛，下身流出了一滩血。刘自强呢赶紧向妻子送到医院，却发现胎儿已经流产。几个月后呢，李林又怀孕了，不幸的是再次流产。
0: 妻子两次流产，丈夫作何感想？是心疼妻子还是郁闷彷徨？警示通言之，谁毁了我的幸福正在播出。
1: 两次怀孕失败呢，令李林的身体与精神是饱受折磨。刘自强呢在伤心之余啊，就妻子反复流产的问题呢咨询了相关专家，得到的答复是妻子可能患上了习惯性流产，这种病呢很难治愈，他以后恐怕都不会再有生育能力了。医生的话犹如一记闷棍，将刘自强打得晕头转向。他痛苦地想，这不是存心让我绝后吗？我辛苦打拼的百万家产今后谁来继承？接下来的日子啊，李林明显的察觉到丈夫回家的次数呢越来越少了，对他讲话的语气呢变得不冷不热。敏感的女人当然知道丈夫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了保全这个家，李林是四处求医问药。2006年6月的一天，因酒店扩大规模呢急需2台消毒柜，刘自强呢决定亲自到北京订货。在去商场看货的时候，刘自强呢与他的高中同学也是老乡的刘小慧不期而遇。刘小慧呢大学毕业后开了一家数码图文信息中心，此次来北京啊主要是想采购一批数码设备。她有一个做生意的丈夫，由于丈夫常年奔波在外聚少离多呢，2005年两人协议离婚了，一个2岁的孩子呢归男方抚养。老同学在异地相遇，两个人都觉得这是缘分啊。刘自强呢便邀请刘小慧啊一起去吃北京烤鸭。这次接触啊，让刘小慧对成熟稳健的刘自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感。回到廊坊后呢，刘小慧回请了刘自强，并把他约到了家里。正为妻子生育问题郁闷不已的刘自强呢欣然赴约。晚上刘小慧呢特意做了几道拿手的菜，并买来了一瓶红酒，两人是边喝边聊。渐渐的刘自强呢就喝醉了，他把妻子不能怀孕，自己担心事业后继无人的委屈都向刘小慧倾诉了出来。次日清晨，当刘自强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躺在床上，而睡在身边的是刘小慧。他吓得赶紧穿衣服。刘小慧看他紧张的样子，笑着说：“放心吧，我不会赖上你，我只是喜欢你，不会破坏你的家庭。” 见刘小慧呢如此体贴，刘子强呢还动情地抱住了她。
0: 面对两个女人，刘子强何去何从？刘小慧真的不想破坏她的家庭吗？妻子是否发现了丈夫出轨？警世通言之，谁毁了我的幸福？正在播出。
1: 那以后啊，刘子强和刘小慧呢就经常幽会，两个人的感情呢发展的迅速而猛烈。起初的一段时间呢，刘子强还觉得有些对不住妻子，可一想到妻子不能生育，他又变得心安理得了。刘小慧呢开始说啊不破坏刘子强的家庭，其实不然，这是个很有心机的女人，她是想先稳住刘子强，再牢牢地掌握住他，并最终啊鸠占鹊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啊，她颇费了一番心机。2007年1月的一天，同刘自强一阵缠绵之后呢，刘小慧突然流着泪说：“我不想与别的女人分享你，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我要和你结婚。”刘自强没想到刘小慧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其实啊，他虽然喜欢刘小慧，但如果真要让他与妻子离婚后再娶她，他还是有些下不了决心。为什么呢？一方面，妻子除了不能生育之外，什么都好。另一方面，自己这个总经理可是岳父大人一手提拔的，一旦与妻子离婚，岳父会饶了他吗？刘小慧呢似乎看出了刘自强的犹豫和暧昧的态度，不免呢着急了，她决定呢加强对刘自强的温柔攻势，从感情上彻底征服他，让他尽早的离婚和他结婚。机会呢终于来了。2007年5月2日，刘小慧在与刘自强生意上的朋友闲聊时得知，刘自强的酒店呢因为新开了两家店面，资金紧张，刘自强现在啊正在四处筹钱呢。刘小慧得知情况之后，马上将8万元钱呢打到了刘自强的账上，这笔钱呢犹如雪中送炭啊，解了刘自强的燃眉之急，令他深为感动。此后两个人的感情就更加浓烈。自认为火候已到的刘小慧呢，就在2007年7月再次向刘自强呢提出了结婚的要求，而刘自强呢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呢搪塞了过去。刘小慧眼看温柔攻势无济于事，决定呢对刘自强采取一些强硬措施，逼他就范。7月20号，刘小慧呢将刘自强约到家中，两人亲热之后啊，刘小慧突然从枕头下面拿出了手机，对刘自强说：“你听听这是什么音乐？”刘子强听着听着脸色就变了，原来刘小慧把两个人刚才做爱时的声音全录了下来。刘子强伸手去抢刘小慧的手机，刘小慧却是死死攥着不撒手。他问刘子强究竟什么时候娶她，刘子强气呼呼地说：“你这样要挟我，叫我怎么娶你？”刘小慧冷笑道：“我就知道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一会儿啊，我把这段美妙的声音发到网上去，肯定点击率很高。”刘子强听着直冒冷汗呢，他感觉自己已经钻进了这个女人精心设计的圈套，前途凶险，却无法抽身离去。
0: 情人远应监师的频频逼婚，刘子强是否就范？妻子是否发现了丈夫的隐情？他又该怎么办？警世通言之，谁毁了我的幸福？正在播出。
1: 在这种惶恐不安中呢，刘自强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时光。对于刘小慧的逼婚呢，他既不敢答应，又不敢拒绝，陷入了一种极度的矛盾之中。就在刘自强与刘小慧纠缠不清的时候，李林却在承受着孤独与寂寞。丈夫原来经常回永清的老家，后来却一周也难得回来一次，而他每次说到要到廊坊呢去看他的时候啊，都被他以这各种理由拒绝了。李林感觉到了自己的婚姻危机，要想保住婚姻呢，留住丈夫，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生个孩子。2007年底啊，李林呢经朋友介绍去看了一个老中医，经过一段时间的中药调理呢，2008年3月中旬的一天，李林突然感到恶心难受，她当即啊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怀孕了，而且已经3个多月了，也就是度过了最危险的流产期。李林听到这个消息是激动万分，她立刻呢把喜讯告诉了丈夫。刘子强呢得知情况之后啊，心里五味杂陈，妻子再次怀孕，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喜事吗？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与妻子离婚呢？可若不离

0: 定是保不住了，肯定还得净身出户啊。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呢，刘子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次日，他想清楚了，无论怎样，不能让孩子生下来，要为自己处理这一系列麻烦争取时间。想到妻子呢曾有过流产的历史，刘子强呢就心存侥幸，希望这次啊同前两次一样出现意外。可他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啊。为了安心孕育宝宝呢，李林干脆请了长假，从永清呢来到了廊坊市区的家中。而刘子强的父母得知儿媳妇再次怀孕之后啊，也从老家呢农村赶到了廊坊，专心的伺候儿媳妇。吸取前两次流产的教训，李林是变得异常小心。看着妻子又平安的度过了一个多月，自然流产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刘子强是心急如焚，考虑再三之后啊，他终于想到了一个点子。
1: 刘子强到底想的是什么点子？他真的对自己的亲骨肉下得去手吗？妻子能否就范，竟是童言之，谁毁了我的幸福？正在播出。
0: 2008年8月的一天，刘子强呢对李林说：“今天天气不错，我带你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吧。”李林呢觉得丈夫啊说的有道理，就答应了。下了楼呢，刘子强呢从车库里推出了一辆摩托车，让李林呢坐上来。李林诧异地说：“咱家的汽车呢？”刘子强呢告诉他呢被朋友借走了，他把摩托车呢放这儿了，坐上来吧，我开慢点，没事的。李林呢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了上去。再三叮嘱丈夫啊，一定要开慢一点。车子启动之后呢，刘子强起初把速度放得很慢，李林呢逐渐就放松了下来。当车驶向一段窄路的时候，刘子强猛地一踩刹车，摩托车轰然倒地，李林呢就被摔了出去。所幸的是，李林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肚子里的孩子并无大碍。这次意外呢，让李林对丈夫产生了一点点怀疑。可刘子强呢百般抵赖，并且哭着发誓，善良的李林啊从内心深处不愿意相信丈夫会对自己的亲骨肉下此毒手，因此啊就打消了疑虑。这次失败之后呢，刘子强惊恐了好几天，可是一想到刘小慧，再想想自己的如意算盘，他又坚定了杀死妻子肚子里孩子的念头。几天后呢，他陪妻子去医院做常规检查，无意中呢听到医生嘱咐另一个孕妇说，在怀孕期间呢，夫妻生活过频会导致流产，胎儿死亡，特别是有过流产史的孕妇更应该节制性生活。这触动了刘子强的神经，他开始策划另一个计谋。一天呢，刘子强下班后亲手给妻子煲了鸡汤，临睡前呢他给妻子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告诉妻子喝点汤对宝宝有好处。见到丈夫如此体贴，李林是感动不已啊。尽管汤里呢有股怪味儿，但丈夫说是为了给她补身体特意加的中药，也就没怀疑呢。李林就把汤喝了下去，不一会儿李林感到浑身燥热，体内呢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冲动。这个时候的李林呢知道此时呢不应该有什么想法，虽然潜意识呢告诉自己啊不要和丈夫行房事，可是身体啊此刻却不听使唤了。事后呢，李林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就问丈夫呢是怎么回事。刘子强就振振有词地说，他咨询过医生了，孕妇过了3个月后啊就可以行房事了，而且呢由于妊娠反应减弱，营养呢跟上来了，性欲也会增强。见丈夫说的有道理，李林啊也就没有多想。可是李林哪里知道，这正是刘子强精心策划的阴谋。他通过一个开性用品店的熟人呢买来了大量的催情药，他怕老婆强烈反抗，又买了一些安眠药，一起啊放入到了汤里，然后自己再偷偷的服用伟哥，与妻子疯狂的做爱。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李林在药物性的作用下昏昏沉沉的，隔三差五的就与丈夫发生了关系。清醒过来后，他曾想过咨询医生，可又羞于启齿。从2008年11月开始啊，李林就觉得不安分的宝宝变得安静了许多，他担心孩子有事儿。就在丈夫的陪伴下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可能胎儿缺氧，所以动得少。医生呢给李林吸氧之后呢，叮嘱他这段时间一定要观察胎动，有什么问题及时到医院检查，

0: 害怕被妻子发现阴谋的刘自强呢，也收敛了许多。可李林呢，还是感到胎动少。11月15号，他突然感到孩子根本就不动了。感到不好的李林呢，赶紧给刘自强打电话，在他的陪同下再次赶到医院，于是就发生了本片开头的一幕。医生呢，为李林引下了一个夭折的男婴。刘自强把妻子安置好之后啊，忙躲到一边给刘小薇报喜啊。可对方传来了一声停机的声音，感觉不妙的刘自强呢，也不顾妻子了，急急忙忙地赶往刘小慧的店里。一打听才知道，他已经把生意转让给别人了，现在呢不知道去了哪里。从一个知道他们有婚外情的朋友口中得知啊，刘小慧之所以不辞而别，是在知道刘自强对妻子肚子里的孩子下手之后，对他的人品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刘自强听完之后怅然若失，孩子没了，李林整日以泪洗面。刘自强的父母呢，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大病了一场。病好后呢，回到了乡下老家。眼见亲人们一个个伤心欲绝，刘自强的良心此刻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只希望家里人尽快把这件事呢淡忘，这样他这个总经理的位子才坐得踏实。李林在悲痛之余呢，回顾怀孕以后丈夫的举动，越想呢越觉得可疑。于是他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里搜索，终于在暖气片后呢，发现了用塑料袋包着的催情药和安眠药。他拿着药呢去医院咨询专家，专家告诉他，怀孕期间服用安眠药呢，会导致新生儿黄疸嗜睡的，而服用催情药的后果就更严重了，轻则造成胎儿缺氧，重则导致胎儿窒息。医生的话犹如巨石砸在了李林的胸口上，让他感到窒息呀。待刘自强下班之后呢，李林质问他，在世事面前，刘自强不得不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的父母在得知真相后呢，羞愧难当，发誓与这个不孝子啊划清界限。而李林的父亲则暴跳如雷，将刘自强的暴打了一顿，把他从饭店里轰了出来。此刻伤心欲绝的李林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刘自强呢成了过街的老鼠。他处心积虑策划的阴谋呢，最终以失败而落幕，并落得了众叛亲离、两手空空的下场。这是他不想看到的，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就像本片开头引用的那段话，有些人因为自私与贪婪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把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失掉了。我想这也是对刘自强机关算尽、人财两空的最佳注解吧。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

0: 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李说更重要。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 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段时间以来，伪科学的概念在互联网上不时的冒头，今天号称量子疗愈，明天变成细胞唤醒，后天呢又唤作陨石能量。我们普通人究竟该如何识别与防范呢？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咱们这样说：妈，这种量子疗愈都是骗人的。妈妈说：你才不懂，现在很多人都在用。我们对爸爸说：爸，这个陨石能量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爸爸说：你读书读傻了吧，人家专家都说有用。越是认真劝呢，父母越是反感，越是讲道理，他们越不愿意听，到最后往往是沟通破裂，冷战收场，甚至呢，有的子女被父母拉黑，而且父母会更加坚定地相信伪科学。那这样的问题真的出在父母固执身上吗？其实也未必，很多时候是我们劝的方法有问题。那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咱们家人不听劝，以及到底咱们应该怎么劝。很多作为子女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越劝父母却越不听呢？在真正改变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父母不是听不懂道理，而是被多种心理机制困住了。第一种机制，逆反心理，那就是你越否定，他们越坚持。当我们说这是骗人的，父母听到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你不认可我。从传播心理学来看，这属于典型的逆反心理，那就是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的判断被否定，选择的自由被威胁时，会本能地产生对抗情绪。于是你越强调，他们越坚持，根本上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判断和面子。第二种心理叫做从众心理，那就是身边好多人都相信。比如说这位阿姨就说了哈，说你看我们群里很多人都在用啊，你这位阿姨也在吃这个。对于不少的父母来说，别人都在做本身就是一种证明。当他们处在一个大家都信的环境里，你的声音反而成了少数派。第三种叫做认知固化，那就是先入为主，很难改变。人类呀，很多观念一旦先入为主，就很难再改变了，这就是首因效应。父母最初接触到的信息，很容易变成他们此后判断的基础。之后再听到不同的观点，不是去比较，而是本能的去排斥。这就是为什么你对父母讲再多的新信息，他们也很难接受。第四种叫做信息茧房，也就是他们看到的只有有效。伪科学不只是产品的包装，更是一整套信息环境。像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短视频里的神奇效果，熟人转发的亲身经历等等，这些内容不断重复强化，让人误以为真的很有用，久而久之进入了典型的信息茧房。父母不是在选择相信，而是被困在单一的信息里。第五种机制叫做情感依赖，父母要的不只是疗效。其实很多子女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父母相信伪科学，往往不只是因为相信本身，而是因为想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或者呢，希望自己还能掌握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做理性的选择，而是在缓解焦虑。第六种叫做认知的协调，承认被骗比被骗更难。当个体同时拥有两个或者多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时，比如骗子告诉你的父母说有效果，而你告诉父母说这些缺乏科学依据，这个时候父母呢会产生一种不舒适的紧张的状态。为了消除这种不适，他们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认知或者行为，使其恢复一致。
如果已经投入了金钱、时间和信任，此时啊，再让父母承认自己被骗了，就等于否定过去的自己了。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继续相信，甚至是变本加厉的投入。第七种叫做认知免疫，其实他们早就被预先说服了。很多伪科学会提前打预防针，说呢，真正的医学呀，不会告诉你这些。有人会说这是骗局，那是他们不懂。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免疫，或者叫做预防接种，也就是通过提前提供反驳模板，让人呢对外界反对意见产生免疫。于是，当你去劝说的时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反驳的说辞。咱们作为子女啊，如果遇到父母的这种情况，和大家说一下，也不要硬劝了。今天呢，我来为大家提供五个有效的沟通方式。当理解到原因之后，咱们做子女的最重要的是怎么劝，既不伤感情，又真的有用呢？方法之一，先理解再劝说，找到他们真正的需求。很多时候啊，问题不在伪科学，而在于父母现实的困境。也许是身体不适，也许是慢性病的焦虑，也许是缺乏陪伴。但这些问题子女往往难以及时意识到，碰到问题，父母往往不会直接告诉子女，但是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些暗示。可惜有的孩子忙于工作，忽视了这些父母所给的信号。这个时候啊，与其你着急反驳父母，你不如先问问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坐下来跟父母聊聊天了？父母最近有偶尔透露出自己身体不适吗？不少父母之所以相信伪科学的谣言，很可能是因为子女根本没有关注到，或者没有时间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相信和购买伪科学产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也可能是父母向您发出的求救信号，表明他们正在寻求关注和帮助。第二个方法，共情为先，先让他们放下防备。父母相信伪科学，本质是想身体健康，少给子女添麻烦，这份初心没有错，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指责，这样反而会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把好心劝阻当成不理解、不孝顺。正确的做法是先和父母共情，认可他们的初衷。比如你可以这样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想健健康康的，不想给我们添麻烦，我特别理解你。这样一说，可以卸下父母的防备心，他们啊才愿意静下心来听你继续说。当你觉得父母不可理喻的时候，你要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父母常常不厌其烦地用千言万语、苦口婆心来劝导你，而如今你劝说父母的时，也要付出同等的耐心程度。子女愿意无条件的共情父母，先来听一听他们的想法和问题，也是让父母改变的重要力量。第三种方法，一起探索，不要自己硬讲，让他们自己发现。很多的时候，子女说的话呀不一定有用，父母更愿意相信电视里的科普内容啊，社区医生的建议，或者身边熟人的经验。没有人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态度，除非是他们自己愿意改变。所以与其自己反复解释，不如和父母一起寻找答案。在寻找的路上，悄悄把科学的证据，特别是父母更信任的信息来源放在路边，引导他们自己去发现。可能父母不会轻易认输，但只要是质疑的种子在内心种下，他自己呢就会慢慢的蔓延长大。第四种方法，对父母讲案例而不是讲概念，好的例子呢胜过千言万语。人类的大脑天生更容易记住故事而不是抽象的概念。
所以不要跟父母讲太多抽象概念和道理，他们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不如换成具体的案例。这具体的人和事啊，很容易理解和记忆，也会降低认知的负担，引发情感共鸣与代入感，往往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同时，第三方案会避免触发逆反心理，减少直接的冲突，以相对中立的观察视角直接作用于情感和直觉。第五种方法，悄悄改变信息环境，从源头减少影响。父母之所以越陷越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天被伪科学的信息轰炸，比如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比如短视频里的夸张承诺。作为子女，我们可以悄悄地帮父母避坑，那就是屏蔽微信群里面发伪科学信息的人，取关推送伪科学内容的账号。咱也可以帮助父母接触更多可靠的信息来源，比如正规的医疗机构、权威性科普节目或者可信医生的内容，或者呢，把父母拉进正规的科普群，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的科学、理性的养生信息，从源头打破信息茧房，慢慢远离伪科学的陷阱。更进一步，子女可以跟父母多聊聊天，一起规划家庭旅游，生活中有了更有意思的事情，父母也就不至于因为无聊而接触伪科学的信息。父母陪我们长大，我们陪父母变老。当父母陷入伪科学的陷阱的时候，他们最反感的就是指责。只有在对父母无条件理解、关注的基础上，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倾听，才能帮助他们走出陷阱。所以说，子女的陪伴和体谅，对于陷入伪科学骗局的父母来说，就是最好的解药。

0: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生活当中很多人总是习惯图一个吉利，比如乔迁要挑一个黄道吉日，开业得选财旺时辰，就连结婚都要翻着老黄历来定日子。这些对于吉祥时间的讲究，本质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着一点仪式感，也藏着一份朴素的期盼。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迎接新生命这件大事上，竟也传出了算准吉时生孩子能改命的说法。咱们在网络上随便一搜，这一类的话题讨论热度不仅高，还源源不断。比如原来生娃有吉时，如果孩子在这三个时间点出生，多半是富贵命。再比如有的帖子发明称，生娃有吉时，这五个时辰出生的孩子万事大吉，前途一片光明等等。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居然真的有人对此说法深信不疑，甚至呢费尽心思去算准所谓的良辰吉时，安排孩子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出生。那么这种强行改孩子出生时间的做法真的靠谱吗？先给大家答案，不仅不靠谱，而且有很大的风险。出生时机或者分娩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受医学指征和自然规律的支配。强行改婴儿出生时间，会给孕妇与胎儿带来很大的风险。假设出生时间可以决定命运这件事儿是真的，那么数据一定会留下痕迹，因为现实中每年全世界有上亿的新生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医学手段人为选择时间出生的，比如择期剖宫产。如果某些时辰真的更好，那么这些时间段出生的人在一系列客观指标上，比如寿命、重大疾病发生率、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应该持续稳定的优于其他时间出生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能够在现实世界当中观察到一批明显占优势的人群，既健康长寿，又学业出众，事业成功，甚至在外貌体相方面都有更突出。但事实是，这样的群体并不存在。无论是现代大数据研究，还是回溯历史人物，都找不到这种时间决定一切的规律。确实哈，在一些大规模人群研究当中，研究者观察到出生时间与某些结局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可以被清晰解释的，而且与所谓的命运无关。这些差异呢，随着年龄增长，通常会逐渐缩小甚至消失。至于某个具体时辰出生的人更有钱、更顺利的这种说法，在严谨的数据分析当中从未出现过稳定可重复的模式。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如果时间真的能改命，那最应该推广这件事的其实应该是医生啊，而不是算命先生啊。因为现代医学确实拥有选择出生时间的能力，这在临床上叫做择期分娩，但是在医学体系中，这一决策只有一个核心的目标，那就是安全。比如当孕妇呢存在妊娠期间高血压、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或者出现胎儿窘迫风险的时候，医生会根据母婴的状况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时间点来终止妊娠。这是一种基于风险评估的医疗决策，而不是对未来命运的干预。另外呢，还有一个在临床上其实非常现实但是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如果为了卡时辰而强行改变分娩的时间，本身就可能增加母婴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并不是玄学层面的，而是明确存在于产科指南里面的。产科里有很多危险的情况，本质上都是窗口期的问题，该生的时候没有及时生，风险就会快速的上升。那为什么仍然有不少人觉得挑时间挺准的呢？这背后其实有一些很典型的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选择性的记忆，比如说归因简化，比如说自我实现的一种效应。所以呢，从表面上来看，时间改变了命运，实际上更接近于认知影响了行为，而行为进一步影响了结果。 简单来说呀，当一个假说既缺乏流行病学的证据支持，也没有可以解释的生物学机制，同时在干预之后呢，无法重复验证其效果，那么它大概率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更像是一种文化的叙事。总之，当挑时间开始干预医学判断的时候，原本可以避免的风险啊，反而会落到孩子和母亲的身上。
1: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

0: 用的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

0: 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申侯乙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6: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 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7: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8: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0: 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0: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3: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5: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4: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6: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7: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6: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8: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附托装置进行2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3: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涉湿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9: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 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复

0: 同时呢，也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级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3: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4: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3: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5: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7: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6: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8: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5: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9: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5: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军备、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1: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 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3: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2: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9: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4: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5: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9: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5: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

0: 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晓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并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3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2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他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 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3: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一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5: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6: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7: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5: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6: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8: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5: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9: 参与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5: 恩施市民许建华，
10: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5: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11: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5: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0: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4: 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12: 这个面罩到时候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13: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4: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5: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13: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6: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13: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6: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

0: 况，并请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1: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2: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3: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八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5年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5: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6: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5: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7: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8: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7: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5: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7: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它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5: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

0: 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1: 八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0: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2: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0: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3: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2: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3: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2: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0: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八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2: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他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0: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4: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0: 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5: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到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16: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元介绍，
17: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16: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18: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到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16: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18: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 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16: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八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19: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6: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五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20: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16: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21: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产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5: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都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15: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22: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23: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22: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 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

0: 的态度和心情。伊朗现在很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着急，所以每一次美国说很快达成了，绝大多数条款都已经有共识了，都受到伊朗的驳斥。所以现在双方在达成协议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温差，这也反映了双方在谈判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伊朗方面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所以美国比较急。当然，特朗普前几天也说了，伊朗觉得自己能耗得起。特朗普说，美国实际上比伊朗更能耗得起。但是实际上，从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呢，很显然是美国比伊朗更着急。
1: 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呈现出明显的温差。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重新开放还是被彻底封锁？一周之内到底能不能有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景区拦路收费，最近的质疑和讨论都很多。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5月28号就发布了通告，说厉行厉改。同时，从5月29号起就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还有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可是就在最近，又有知名景区爆出了在省道设卡收费。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啊，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被设卡收费了，引发关注。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确实是省道，但是省道也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后续呢，是博主坚持之后，景区不得不放行了。有媒体问，到底还有多少景区在拦省道收费？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7月份，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208县道和334乡道上，有景区工作人员在设卡收费，就曾经引发过质疑，随后收费行为被叫停。而泸沽湖景区拦省道收费早在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再次引发争议。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笔账要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甘心景区和有关方面给出的那种答案？大概还是因为，不管是不是景区，公共道路的公共属性能不能改变，谁可以拦路收费，是不是该有个更明确的说法？而如果还有更多的景区道路有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统一来算一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一起来帮我们讲讲这件事儿。
3: 杨老师，其实关于稻城亚丁的占省道来收费的舆论风波已经讨论了几天了。我听说现在景区的摆渡车给他们免费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4: 那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当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9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当然也就意味着，如果依法设卡收费是可以的，所以公路法有专门一章来规定什么情况能够收费，在公路上特定的情况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如果这条道路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集资完成的路，或者是一些经济组织那个按照规定收费的一些公路等等啊，它规定了3种情形，那你才能收费。就是这是什么情况能收？第二呢，要收呢，必须有明确的批准才行。收费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 而且要经过同级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你即使在景

0: 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纳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1: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哈。但是现实当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这个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0: 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头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按照公路法，那你必须按照公路法当中的道路来进行管理；那如果是风景区的内部道路，那你可以按照风景区的内部道路，因为这两个它的性质和功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公路，它是一个公共的干线道路，它是以提高机动车的高效通行为目的的，为主要的。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些风景区呢，它有一些内部的道路，这些内部道路呢，主要是为了游览服务的安全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说景观呀、游客的体验呀，通常是不承担过境交通的功能，相应的技术标准也是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我们说道路的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如果属于公路，那按照我们公路法的明确规定，显而易见是应当由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的。景区的内部道路，那自然应当是景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但如果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那你必须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管理。
1: 就是先明确它的性质，然后再看到底是谁管。
0: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于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倾向，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了，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0: 我觉得几个事例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啊，其实面积啊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啊、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了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需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 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众啊，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得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实际上大家讨论的事件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是你收多少标准是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0: 对，因为现在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事先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先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既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2: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明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明天开赛，中国女排首战迎战捷克队。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从这个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了主汛期，全国当前已经有100余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严峻的形势下潜藏多重安全隐患。哪些流域需要重点防范洪涝侵袭和旱涝急转？我国现代防洪减灾体系较以往实现了哪些跨越式的升级？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6: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7: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头呀！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买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年轻人买车10万和30万5年之后活成两种人啊。那么现在的年轻人聊天的画风变了啊，以前都是说你买啥车了，现在是说你的车贷还剩多少啊。买一个10万左右的车呀，觉得没有牌面，30几万的车呢还有点还不起。真事儿啊，就买车这件事情呢，硬生生成了很多年轻人人生当中的第一道分水岭啊。买车很简单，那么问题来了，就是5年之后，当初咱们花了10万块钱买的车，和那些咬牙上30万的车，到底哪种人过得比较好一些呢？大家呢先不要着急下结论，也不要着急站队。哎，我先来说一个可能让你意外的结论啊，5年之后谁更快乐，跟你花多少钱买车这个关系呢可能不是很大啊。也包括跟你每个月还完车贷还剩下多少钱也没有很大关系啊。要说车贷呀，就是以前这个年轻人借钱呢撑死了，也就是刷一个信用卡买个手机，现在呢车贷啊还有装修贷都出来了，消费贷啊各种贷款一套啊套，就是一层接一层的，就是各种贷款。而车贷呢往往是第一块倒下的牌，很多人买车的逻辑啊很感人，说什么呢，首付啊爸妈可以帮我付一把，月供呢我不行，我努努力我自己还，心里面想的是年轻啊不开好车我等岁数大开吗。就是这种消费观念啊，说我这年纪轻轻的，我要买我就买好点的，要不我就不买，我买那10万以下的我开出去那同学都笑话我。于是为了所谓的面子呀，就是闭眼睛也得开30万的车。这车买完结果呢，每个月工资刚到账，5-6千直接划走还车贷了，剩下的钱交完房租吃完外卖，基本上就是计算机上面的一个功能按键归零。别说存钱了，你想换个工作你都不敢换。如果说你没有工作相当于没有收入，没有收入请问车贷钱谁给你还。对吧，你还裸辞，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裸辞就相当于断供了，断供了那你这边这钱你就还不上。咱们再反观啊，那些买10万块钱车的人，月供可能也就2000来块钱啊，甚至全款拿下10万这个价格吧，这不是说特别特别难，虽然说10万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相比较来说30万的难度是有点高啊。就买10万块钱车的人呢，同样的工资他每个月能够多出3-4千块钱，这笔钱用来干嘛呢，可以报班学一些知识技能，用来健身啊，办个卡呀，社交交朋友，包括给自己打扮打扮啊，买几件衣服什么的都是绰绰有余的啊。甚至有一些钱还可以存下来，5年的差距从哪儿拉开的，其实就是从这儿，就是一件事情，你的选择，选择决定了差距。你像10万级别的车啊，它的月供很低，甚至是为零了，每个月多出来的钱5年下来可能多了不说吧，你1年攒1万的话，5年呢就是5W，那这笔钱
可以是存款，也可以是首付，也可以是创业的启动资金。你别看五万不多，但是你要是没有的话，那可差老事儿了。第二呢，就是买十万块钱车的这样的一个优点啊，它没有高额贷款在压着你，你敢在就是干的不是特别顺心，感觉这老板呢，天天的净事儿。那感觉这个工作干得很不舒心，很不快乐，就是不想干了。如果说你这个银行卡里面有余额的话，那咱还干啥呀？走了，是不是？干得不开心，直接拍桌子给老板炒鱿鱼，给他开除了。也敢在行业不好的时候停下来学习呀、转行啊、研究研究别的。你就是有这种说不干咱就不干的底气和勇气。你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满身左肩膀头的是房贷，右肩膀头的是车贷，那你走不了了，对吧？你的没什么梦想，你的梦想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两个贷款还完。你想买个十万来块钱的车呢，开个几年之后，车呀轻微的刮蹭啊，你前杠啊后杠，刮一下马路牙子，蹭一下这个大树啥的，也心疼，但不是不至于说那么心疼啊。十万来块钱的车呢，这个大道上会有很多，保有量也很多，它就修车便宜，保险也便宜，加油啊，你是油电混合的，充电也便宜。其实这辆车对于咱们来说，它就是个代步工具，不是你的祖宗。你要说花个20来万、30来万，你要是买一个什么，像什么凯迪拉克啊，20来万的话，那都买个嘛这个大众迈腾的绰绰有余，甚至都可以上一些豪华级别的了，就奥迪 A4 啥的都可以整一下了。但是你说这辆车买回来以后，你真是得把它当祖宗一样的供起来，开呢又担心啊刮蹭，不开呢你这车白买了。这种车呢，它的保险呀、保养啊，包括它日常这个油耗，那都是不低的。真事儿的，那车对咱来说，普通打工族，你如果说就想买这种豪车的话，对咱来讲，那就是当祖宗一样供着。十万左右的车呢，如果说咱们开个3年5年的，哎，想换车了，你再卖的话，咱先不说你买当时买的是合资的还是国产的，咱也不说是手动还是自动的，也不是说轿车还是 SUV 吧，就最起码保底的话，你卖个3-4万，你不行三个大的话，它还是能卖上去的。再加上你这些年省下来的月供的差额，你手里面的现金可能已经购买当年那辆30万左右的这个车了啊。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是相当于你把车卖完以后手里面有现金，而别人手里面没有现金流，现在现金流为王啊。说这些呢，就是买个10万块钱左右的代步车有很多的优点，当然了，你要得到一些东西，同时它也会失去点什么，叫做代价，对不对？那么代价是什么呢？代价的是面子的话啊，实话实说不太够用。10万块钱吧，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可能大众速腾这个车我觉得够排面了，但是10万好像干不动。要是10万国产的话，国产车它好，它这个你分你追求吧，是不是？如果说就简单代步，没有攀比，没有虚荣的话，它是够用的。但如果你想比一比品牌的话，10万左右的话，真是上不了太大的一个牌面了，是不是？你如果说想要面子的话，你不能在这种A 级车轿车的这个阶层来看，你最起码你得20万左右的 B 级轿车。就10万块钱的车，仅仅是代步是够用了啊！你想拿它撑排面场面的话，那你还得是说 BBA 这种的有排面，你普通的就咱是代步车的话，
你有啥排名啊？是不是？你就是去什么场合呢？你开个10万块钱的这个小车，你去相亲，包括同学聚会呀、啊过年回个老家啊，开个10万块钱的车，可能就会心里面有一个暗暗的比较。另外呢，它的舒适性、动力、智能化、内饰的配置、外观的造型各方面，你想跟人家 B 级车就20-30万的较量一下，那太菜了。但是话说回来，就这些小事儿，5年以后你还那么在意吗？5年之后可能你就是有那个实力，你就再买2台都有了。我的感觉就是你先花小钱把这个事儿办了，因为买车呢可能是一个刚需，它必须得解决这个代步出行的问题。你眼下是开这款车，5年之后谁能敢保证当初的无名小卒未来他有没有可能会名震天下？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啊，买30万的车，5年之后你可能面对的是什么呢？第一，被月供绑架的整整5年啊！想起了一个电影，5年，你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每个月5-6千啊，甚至更高的车贷，意味着你必须在职场上求稳，不敢裸辞，也不敢创业，不敢跟老板大声讲话。这5年，你可能会错过很多很多可以说改变自己的一个好机会了。这5年就没有没比这时候更稳定的，那这5年过得可太稳了。再一个呢，30万的车啊，这个落地呢先打8折，5年之后它的残值可能只剩下1半吧啊。好车的话可能能剩个，你要是30万买的，5年以后剩个15万，不错了，你怎么也得亏一个10个大，那你这些钱是不是能够重新买一辆全新的10万级别的车了？那你这5年说图什么呢？第三呀，生活品质被悄悄的压缩了，为了还车贷可能会减少一些开支啊，一些消费可能都减少了，或者甚至是取消了。旅游以前也去，现在去不了了，聚餐呢也不行， AA 的话尽量也是能不去也不去了，能省则省了。减少了你真正想买的东西，这就相当于一个束缚了。以前你很自由，就是我开完这个月的工资，我想买什么我就买什么，我就给自己犒劳满足自己。但现在一想，算了，贷款没还完。车呀是个好东西，你坐在里面呢也享受了，也很痛苦，因为你脑子里面在享受的同时又想到了，哎呀，这个油箱又要到底了，加一箱油500多块钱，然后保险又到期了，这个月的工资江大江又出去了。最扎心的真相，最扎心的结果是什么呢？5年的时间啊，咱就嘎就快进吧，就这5年的话，这一场节目唠不完。这5年的能发生太多的事了，天翻地覆啊。咱就说5年呢，这终于熬过来了，贷款呢也还完了。车也旧了，你分手把，有的人开车贼爱惜，再也是用车环境。如果说您家有这个条件的话，有车库还能好一些。你正常的话，咱东北这边天儿5年啊，如果说这个车的钣金防腐这个技术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话，你这个车况不好，你再往外卖的话也是价格卖不上去。是吧？综合的原因，如果说你保养的特别特别好，车呢没有一些特别大的事故，还有更换件，包括有没有一些锈烂的一些地方，这个车的原厂漆原厂件保存的特别好的话，那还能卖上个好价。如果说你这5年下来底也驮过，底卡呢也是上下这个台阶也是磕瘪了，是不是？轮旋呢该烂的也是烂了，前后杠啥也换了，这前机盖的也撞瘪了，卖不上价了。
啊，一些好的一些里面比较豪华的配置，电动座椅也不动弹了，全景天窗也漏水了。就是还完以后你发现你这个车的贬值的相当厉害了，别人用10万块钱啊这个车正常代步，人家能省下来钱可以付房子的首付，而你只剩下一个贬值一大半的这是一个铁嘎子呗。当然也不是完全都是缺点，要这么说的话，那你要是按我这个思路想的话，那为什么大马路上还有很多就是开 BBA 的一些豪车的人呢？还是有好处的呗。好处是什么呢？啊，它的驾驶体验感确实好啊，一分钱一分货，尤其是汽车这方面，真是这样啊。你像好的一些 B 级车了，二三十万的啊，隔音很肯定不错啊，隔音很好，底盘啊扎实，这不用说了。加速的你排量啊，动力啊，啊车机比较智能。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在某一些场合，这个车它相当于一个隐形的通行证，你不需要说话，你的座驾它自然会为你发声，为你发言。是吧？现在就网上很多比较搞笑调侃的流行语，说小伙行不行，就看你开没开大众迈腾380。但是吧，买车呢啊，有一些好处，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大家要考虑清楚，这些值不值得咱们用5年的财务自由去交换啊？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8: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7: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衣着打扮啊。为什么说这衣着呀是人的第一张名片呢？啊，有很多朋友都说你的穿着打扮就是递出去的第一张名片。有人说不要以貌取人啊，叫什么来着？海水不能用瓢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摆也。是这么说的，道理呢也是这么个道理，但是现实里啊，其实人家第一眼看到的还是你的外表。当然这么说呀，不是说要影响大家的价值观，不是说让大家要穿名牌买贵的衣服，而是说要得体啊，干净利落。打比方说，咱们找一份工作，第二天通知你说来面试，面试的时候你穿的邋里邋遢的，那么你的面试官凭什么相信你可以胜任这个岗位，交给你的任务你能够做好呢？但是从你的这个打扮来看，这真不像啊。是吧，谈客户的时候人一看你这个销售，这个白衬衫那个领子发黄了，而且这个衬衫全都是褶，这是哪年买的？这客户跟你谈合作的时候，他心里边他都发虚呀。就是穿着打扮这张名片呢，不用烫金，但是不可以有褶皱啊。每天出门之前照照镜子，这身打扮你尊重尊重自己了吗？要不说啊，其实这个老话呢还是有很多道理在里面的啊。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这句话放在销售行业是不破的真理啊。资深的销售都懂得，得体穿着是递到客户手中的第一张信任的名片。换位思考啊，如果说咱们去准备买车的时候，第一个销售西装笔挺啊，皮鞋锃亮，谈吐利落，很专业，而第二个来的销售呢，他的衣衫是很有褶皱的，顶着这个黑眼圈，显得很疲惫很邋遢，你更愿意在谁的手里面去签单呢？答案不言而喻啊，并不是说咱们在以貌取人，而是刻在人类骨子里面的本能认知。初次见面的几秒钟，客户呢，他就会通过你的穿着、你的精神状态、你的言行举止，完成初步的评判，给你打分。比如说打个形象分吧，穿的可能比较利落一些，就给你打个80分，穿的比较邋里邋遢，可能不及格。不要觉得说哎不及格就不及格呗，你不谈就不谈呗，不要这么想啊。这个形象的如果说给判个不及格，那相当于说信任塌方了。你作为一名销售，客户不信任你，你没法开始工作了。如果说房产的销售穿得很邋里邋遢，客户怎么可能放心托付几百万的交易呢？理财顾问头发很油腻，衣着很随便，客户怎么会相信他能够打理好他的血汗钱呢？其实作为客户啊，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就是你连自己的形象都打理不明白的人，我的事儿你能办好？第一印象啊，一旦给你定格了，后期是很难逆转的，客户是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来重塑对你一开始的认知啊。
得体穿着啊，它是无声的尊重，传递重视会面和尊重对方时间的信号。穿对衣装啊，也是亮出专业底气、专业知识，它也是成交的王道。但是穿着是专业度的第一道门脸啊。实话实说啊，这人性都是慕强的，没有人会愿意把合作机会交给一个看起来不太靠谱的家伙啊。毕竟是说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啊。关键呢不是说要穿多贵的名牌，而是穿对场合。如果要咱们去拜访传统的行业高管，那么剪裁合体的正装是尊重，对接互联网年轻创始人，简单利落的商务休闲装会更加的拉近距离。聪明的人呢，会让穿搭成为读懂客户的镜子，藏着对客户行业的理解和职业素养。远见呢，先看他的衣品，他不是说名牌堆砌的浮华，是得体干净的教养，他是一张无声的名片，虽然无声，但是他也掷地有声啊。这个衣着里面真的是藏着对生活的态度和对世界的尊重，初印象决定别人是否愿意靠近你。有人因为衣着吃亏，才懂得人靠衣装，马靠鞍的分量。出门务必要穿得要体面，不需要说讲究排场啊，只需要干净整洁合身就好啊。当下的社会节奏是比较快的，没有人有义务，也没有人有那么多的时间透过邋遢的外表来发现你内在的优秀，没那闲工夫。如果说你穿着很潦草，让人觉得你做起事情来呢也是很敷衍，连自己都打理不好，怎么可能把事儿做好呢？体面它不是装出来的，是对自己对别人的尊重，这是最低成本的社交武器。精心打扮真的是能给人加分。有一位导师刚毕业面试龙头企业，虽然说他没有经验，但是精心打扮之后，他竟然通过了首面。面试官说，这批通过首面的人里面只有他精心打扮，能够看得出来他对这一次面试的重视程度啊。好的运气藏在穿着打扮里，把自己打扮漂亮，心情也会变好，做事会更顺利，无形当中给自己做了背书啊。

咱们再来说一说，男人为什么一定要穿好一点呢？男人要穿得好一点，注重外在形象，从来不是虚荣，更不是刻意的取悦别人，而是看透了世间最真实的人情世故啊。总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大老爷们儿啊，男人不必说太在乎一些穿着，干净整洁就行了，不要把心思花在穿搭上，这就是浮夸爱面子。可是成年人的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现实，这个社会从来都不缺以貌取人的人，你的衣着打扮真的是你的第一张名片，无需开口就能够传递你这个人的个人信息。老话说得好，衣冠镇小人，言语压君子，身上无衣被人欺，肚里无食无人知，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后敬魂，短短几句话道尽了成年人的社交真相。一人谈但不禁相思，对吧，就没有人有那些耐心去发现你内在的一些优点，在社交场合、职场应酬、日常相处当中，得体的穿着是对别人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负责。一身干净得体、质感上乘的衣物，不是为了彰显财富，而是为了守住自己的体面，挡住那些无端的轻视与刁难。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男人，整日是不修边幅，衣服呢皱巴巴的，鞋子上也是沾满了灰尘，明明他的能力不差，却总被忽视被怠慢，明明心怀善意却被人随意拿捏看不起。不是说世界太刻薄了，而是你潦草的外表给了别人轻视你的机会。衣着是男人的隐形气场，为什么说一个人有气质，其实我觉得和你的穿着打扮也是有一些关系啊。啊，穿得得体大方，整个人就会显得精神干练，自带一份沉稳与自信，走到哪里都能够让人多一份敬重。反之，衣着随意邋里邋遢，即便内心再通透，你再有才华，也容易被贴上不靠谱不上进的标签，平白遭受许多的冷眼与委屈。男人注重外在，从来不是虚荣，它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自我尊重，更是应对世俗眼光的最好方式。不必穿名牌大牌，不必追求奢华，但一定要穿得干净得体有质感，让自己看起来精神饱满，让人一眼望去便心生三分敬意。

也不要觉得说以貌取人太肤浅，其实这就是当下最真实的社交规则了。你的穿着藏着你的生活态度，彰显你的气场底气，更决定了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好好打扮自己，穿好一点，得体一点，不是为了讨好谁，而是为了不被世俗的一些人给轻视，为了守住自己的尊严与体面，为了在任何场合都能够挺直腰杆，拥有不被随意怠慢的底气。毕竟先有外在的得体，才有内在被看见的可能，先有衣着的敬重，才有灵魂的认同啊。所以说男人呢，也应该穿得干净体面一些，既是尊重他人，更是尊重自己。

现如今啊，社交平台上有一种现象极其普遍，那些现实生活中混得风生水起、情绪极其稳定的人，朋友圈往往常年空白。很多人误以为这是性格孤僻或者是生活乏味，仔细观察这类群体的日常状态，就会发现事实恰恰相反。这类人呢，早已经把生活重心从虚拟空间彻底抽离，普通人的快乐极度依赖外界的点赞和评论，发一张精心修过的图，隔半小时就要刷一下互动量，真实内心充实的人完全不需要这种廉价的认同感来支撑自我，他们把时间和精力实打实的投入到具体的生活细节里，陪伴家人，钻研一个爱好，处理工作上的棘手难题，现实生活给予的反馈足够丰富，自然就失去了在网络上进行廉价表演的欲望。人际交往的残酷真相往往在中年以后才彻底显现，朋友圈看似是分享日常的私人领地，实则是一个暗流涌动的名利场，你晒一次远行，在混得不如你的人的眼里面可能是一种炫耀，你抱怨一句生活的不易，转头就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常年潜水的人早就看透了这层虚伪的社交面纱，他们明白人类悲欢并不相通，无底线的暴露只会给自己招惹不必要的麻烦，选择闭嘴本质上是一种规避风险的社交策略，彻底隔绝了那些毫无意义的攀比和窥探。那么说，这个不发动态的另一个核心原因是在于对个人隐私的极度防御，现代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掉入过度分享的陷阱，出行轨迹、家庭住址、孩子长相、财务状况毫无防备地摊开在几百个好友面前，这些好友里面有知心的知己，同样也夹杂着形形色色的半熟人，那些从不露声色的人呢，就深谙财不露白的生存法则，他们刻意切断了外界了解自己的信息渠道，不秀恩爱，不晒存款，用沉默给自己和家人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火墙。把生活调成静音模式，往往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把精力收回现实，过好自己的日子，远比在朋友圈里面维持一个人设要实在的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2: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有很多的过往的那些明星啊，歌手啊，他们会在近期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露面。比方说久违的齐秦，有很多朋友就在朋友圈里感慨啊，齐秦真的是老了。当然他娶了年轻而又漂亮的妻子啊，对于齐秦和王祖贤当年的那段情还是有很多人在谈，很多人表示遗憾的。齐秦和王祖贤因为合演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呢开始他们的恋情。但是他们两个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会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王祖贤的情谊。分隔两地的恋人思念之情给了齐秦灵感，于是呢他为王祖贤写下了那一首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人翻唱过的歌《大约在冬季》，收录在他1987年出版的专辑《冬雨》当中。

大约在冬季，齐秦送给王祖贤的歌。接下来这一首歌，陈洁仪的《天冷就会来》。陈洁仪的这一首歌呢，很多人听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动和感慨，还会有那种想哭的感觉。特别是当你一个人在异地打拼的时候，没有家人的嘘寒问暖，没有爱人或者是朋友的拥抱的时候，总会觉得有那么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孤独和无奈的感觉。那么来听到这一首歌，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在你失落的时候，记得回家，家里面有亲人的怀抱，当然你也可以去找你亲爱的朋友，有爱人，有亲人在你身边。

0: 别轻易换台，听下去肯定有你喜欢。这里是新的声音。
1: 今天节目最后跟你来听到的是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啊。说到有关于冬天的歌呢，今天正好看到微信上有一篇推送，叫做那些大师们，文学大师们所写的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文字。然后我就翻看翻看，突然看到了特别熟悉的一篇，就是老舍先生所写的《济南的冬天》。然后就想起在上小学的时候，好像初中的时候也有吧，就是语文课会让我们去背诵一些课文一些片段，要求呢背的一字不差。我想现在的学生们应该也会被这样要求吧。然后我就看到了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面的一段，当年应该是被要求完全的一字不落的背诵出来的。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当年有没有同样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段吧。啊，老舍先生是这样写的，说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件白花，山间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哎呀，念完了这段，我突然觉得当年的我们太不容易了，要把这个其实在这个语法上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有那么一点点拗口的文字，要一字不落的背出来，还要默写出来，实在是太值得表扬了，好吧？对这个学生朋友们表示一下同情和鼓励。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一些有关于冬天的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当年的内地歌坛的王子啊，当年也是觉得他长得特别的帅。王子明，冬天里也有阳光。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乐。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6: 回首寒暄和你。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吟，
6: 《风从东方来》。
8: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是的，就像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人生的路或长或短，总有一些不平事，愿你一笑而过，一路平安，一生幸福，我的朋友。好了，那接下来这首曲目呢，其实也是张艺谋在2014年的电影《归来》当中两曲《跟着你到天边》，都是根据一部老电影《渔光曲》的曲调加以改编的，《渔光曲》原曲。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跟着经典女人蔡琴的歌声，我们一起去悠闲的到秦淮河畔走走看看。

蔡琴《秦淮河畔》。据说在洪武五年的这一年的元宵节啊，明太祖朱元璋呢曾经下令在秦淮河上燃放水灯万盏，其实两岸华灯齐放，绵延不绝，更有华丽精致长达10余丈的大型龙灯翩翩起舞，伴着什么高跷啊、跳狮啊、河蚌女金等等穿舞其间，那火龙过处，游人以及欢声雷动，鞭炮齐放，热闹异常。现在今人恐怕无法想象当年的盛况了哈。据说秦淮河上画舫登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更兼着丝竹箫管、妙女歌喉、扬锤击鼓、筛锣鸣报。想想看，那真是水映灯光一片红，岸上水中交相辉映一片欢腾。当年的南都《繁会图》还曾经记载了当年南京灯彩的盛况。那有人也问说，这个元宵佳节那时候吃什么呢？嗨，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吧。不管古代、今人还是以后，我想过元宵佳节，总归少不了这徐小凤唱到的“从古卖到今，吃到今，香香甜甜的汤圆儿元宵，卖汤圆儿”。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刚刚我们听到一曲徐小凤的《卖汤圆儿》。俗话说啊，正月十五闹元宵，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习俗，这一天人们除了看花灯猜灯谜，还要合家团聚吃元宵，寓意着新年团圆甜蜜。那说到元宵呢，可能不少人以为说这汤圆儿就是元宵吧。其实呢，元宵和汤圆儿尽管在原料外形上差别不大，实际上呢它是两种东西。的确，因为元宵在制作上要比汤圆繁琐一些。首先呢，面和好凝固的馅儿切成小块，过一遍水，再扔进盛满了糯米面的箩筐里滚，一边滚一边撒水，直到这个馅料沾满糯米面滚成圆球，方才大功告成。另外，制作的工艺不同，像这个元宵比汤圆的口感啊要粗一些。另外，元宵的馅料呢相对单一，传统元宵是以甜馅为主，馅料都是白糖、芝麻、桂花、什锦。另外，元宵煮了以后汤会比较浓，就像糯米面粥似的，表皮松软，馅料硬实有咬劲儿，果香和米香非常非常的浓郁。你看这几点，北方是滚元宵比较的多，而南方呢可能更多是煮汤圆儿。当然，我们说到这个正月十五吃元宵，还有闹花灯。那今天节目的尾声，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一首民乐唢呐曲《正月十五闹雪灯》。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7: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6: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7: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6: 嗯，味道不错。
1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5: 爸，该吃药了。
16: 哎呦，差点忘了。
1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6: 不用不用。
15: 爸，走吧。
16: 都说不用了。
1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5: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5: 爸，
17: 你是我的天使。
1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0: 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李逵在水泊梁山也想娘了。那么这个孝子要回家把老娘接到水泊梁山，宋江就答应了。但是宋江放心不下，把朱贵也派走了。那么李逵回到沂水县，在县城门口有一个告示墙，就看围了好多个人，大伙议论纷纷。当李逵一听什么

0: 宋江、戴宗，还有我李逵，我得躲开这是非之地。什么三千两、一万两，我才不要呢！他正转身要走，有一位大汉上前就把他抱住了。李逵一愣神啊，就听这人说了一声：“张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李逵扭头一看，哎呀，把他吓了一跳啊！是朱贵，就是那汉地忽律。这大鳄鱼一下子把李逵抱起来了，然后你看他拉起李逵就走啊，一边走他一边说：“我说你这李大胆啊，你胆也太肥了，你没看看那榜文上写的非常明白吗？一万贯钱抓宋江，五千贯钱是抓戴宗，三千贯钱呢抓你，抓我怎么的？抓我，给我三千贯钱我就去。”这朱贵一听你这什么话，去了不就把你杀了吗？我不怕死。哎呀，咱们这几位头领就担心你一个人出事儿，才把我派过来，结果你在这看榜文。宋大哥不是跟你都说好了吗？说好了，他不让我喝酒，我想找个酒馆喝点呢。宋大哥说你呀，喝酒容易惹事儿。来来来来，跟我来。这朱贵就把他领走了，领到城西一个酒店里边。到这酒店里啊，朱贵是特别熟悉，是好菜好酒就端来了。我说：“这酒店你认识？”“我呀，原来就是这儿的主人，现在我到梁山落草为寇，可是我弟弟朱富，他在这管理这酒店。”不大一会儿，他弟弟朱富就来了。他弟弟朱富一看，他哥哥朱贵领了一个黑大汉，怎么回事啊？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朱贵摆了摆手，我说：“弟弟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水泊梁山的一位英雄好汉，姓李，叫李逵，跟咱们是老乡，也是沂水县人。他呢，来求老娘来了。”但是山里这些头领怕他一个人不放心，让我暗中打探他的消息，给他做策应。哦，朱富听明白了，朱贵呀，要是没有事儿还不能回来。可是李逵呀，一看来到酒店，我说：“大哥让我在外边并喝酒，到家里我喝点酒行吧？”嘿嘿。把朱贵气得哭笑不得，你怎么就惦着酒呢？行，但是喝可是喝，可不能喝多。我弟弟的酒啊，有的是，给他先打三碗酒，就这些酒啊。行行，谢谢谢谢。哎呀，哎，太谢谢了。可是你回去可不能跟宋大哥说。行，我得看你表现，你表现好啊，我就不说。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回去就给你禀报。哎，我表现好，表现好。这李逵呀，还真就让朱贵给制住了。他心里合计，只要你给我酒喝就行啊。李逵三碗酒喝完了，这嘴呀甜嘴巴舌的。
1: 哎呀，我说你这个汉地狐狸，你给我再弄三碗吧。
0: 朱贵一看他甜嘴巴舌这样啊，够可怜的。告诉他弟弟再给他打三碗，他弟弟又给他打了三碗酒，咕咚咚咚咕咚咚咚，哎，这几口又把这三碗酒粥下去了。粥下之后也没吃多少菜，我得先回去求我娘，一会儿啊天就晚了。咱可就在这聚齐，你就在这酒店等我啊。行，我就在这酒店等你，你回去吧。再说李逵的家在百丈村董店的东边，离这个地方也就是三五十里的路，不太远也不太近。再说这天还挺早，李逵就奔家里来了。这功夫正是秋天，这秋风一吹，这树叶哗哗的就直落。这李逵来到这大树丛中，单走小道， 他也没在意，走着走着就看从那大树丛里边噌的一下子穿出一个细不连纤的这个大汉呐。这个啊细长细长的，手里边提着一对大板斧。你看这两把板斧个头挺大，其实啊是两块硬木做的，然后刷的黑漆，这脸上抹的全是黑灰，嘴一张露着两排小白牙啊，牙显得特别的白，实际不一定白，就是用这黑脸给比的，就把这白衬托出来了。大黑脸一咧，你给我站住！把李逵吓了一跳啊！李逵长这么大小，还真就不知道怎么就害怕，冷不丁被一条大汉给拦住了。他一看啊，是个人呐，是鬼我都不怕你呀、啊！你是什么人？竟敢拦挡我？
2: 嘿嘿，我是什么人？要想知道我的名字，你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别把你吓没气儿。
0: 什么？要想知道你的大名，还得让我找棵大树靠着点，别把我吓死。李逵说话之间，把手中的朴刀就提起来了。我今天就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敢来劫我。李逵知道，碰见一个劫道的，那可真是揍贼遇见打杠子的，碰见同行了。这黑大个啊，你看他细不连纤的啊，你家爷爷姓李名奎，江湖人称黑旋风啊，就是我。
1: 李逵一听乐了，什么？我刚走了几年，我们家又出来黑旋风？这一对双不可能啊，我娘养一对双，我怎么不知道啊？
2: 呵，李逵说的，你他妈的还敢冒充你家爷爷，我这回要你的命，老爷我才是真正的黑旋风。
0: 你看把这主啊吓得当时啊趴那块儿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人家这是真正的李逵。李逵上去一脚踩住了他的大脖梗子，然后他举起刀就要劈。我今天看看你这个假李逵，我让你吃我真李逵一刀。李逵啊，为什么要杀他？李逵有两个事儿心里头憋气，一来呢，他这是坏了我的名声啊，本来这官府就通缉抓我，然后你在这劫道，那我李逵那罪名不就更大了吗？再说我李逵杀人，我杀的是恶人呐、啊，你这种人冒充我来劫这些黎民百姓，那官府恨我行啊，这黎民百姓再恨上我，那我还有脸在世上待吗？所以李逵啊，今天说什么要把他杀了，这举起刀就要往下落。这个抹着一脸黑的大个子一个劲儿的告饶，
1: 哎呀爷爷爷爷好汉爷爷、饶我一命，你要是把我杀了，你就不是杀一个人呐，我家中还有80岁的老娘啊，你要是把我杀了，我娘就没人养活了，那我娘就得饿死啊。
0: 李逵啊，你看这人挺恶，但是当这个黑脸大个子一说到娘，李逵这心就软了，因为他这次啊就是在水泊梁山特意接他娘来了。你说的可是实话？
1: 哎呀好汉爷爷，我是实话呀。
0: 你姓什么叫什么？
1: 我姓李。哼，我这名不好听，我不好意思
0: 说出来。
1: 我说出来你可别打我呀。我叫李鬼
0: 啊，李鬼。
1: 哎呀，
0: 李逵合计你长得样可真像个鬼，今儿碰见我了，要是碰见黎民百姓啊，吓得都把人家吓死了，小白牙一露一脸黑。我告诉你啊，今天你提到你老娘，我就是回家接娘的，所以我饶了你。不过有一条，今后你再冒充我的名字在这江湖上胡作非为，我知道之后我就把你剁成肉泥。
1: 谢谢不杀之恩，谢谢你放心吧，我再也不敢了。
3: 要说这功夫李逵啊来好心眼了，
1: 你像他究竟有没有娘，你调查调查呀，哪个屯子或者是哪个村子
3: 不就得了吗？
1: 他呢这功夫就听信了这个李鬼的话，从兜里边掏出十两银子。这十两银子孝敬孝敬你的老娘，再可不能劫道了啊。
3: 是爷爷，哎呀李逵爷爷，你可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1: 哎呦怎么差辈了。这李逵就把他放了。
3: 李逵把他放了之后，哎呀
1: 这肠子肚子就打起架来了，叽里咕噜的。他才想起来喝了六碗酒走了这么一段路，没吃饭肚子饿了。哎呀我晚出来一会儿吃点饭好了。你看看我这个人光喝酒没吃菜，
3: 这说饿了找点吃的吧。要说这条道他特别的熟，到家里还得有个20多里地儿，那么这一带啊应该有个村子，
1: 我呀先到一个村子找家人家，我花钱弄点饭，吃饱了喝足了，再说天也黑了，我得回家给我老娘接出来。他想的挺好，往前走了不远，真就看见了一个小村落。正好这村东头有这么孤雕雕的三间房，这房子不新不旧，这人家还不穷。李逵不能进村子里啊，进村子里太显眼，他就来到了门口。
3: 在外边呢他梆梆梆敲了敲院门，哎来了。有个夫人又打里边出来了，吱嘎就把门打开了。哎呦这夫人一看
1: 来个黑大汉，他没见过呀。
3: 你是
1: 李逵？一看是个村夫，这人年纪也就在30多岁。李逵就挺客气，是这么回事，我呀家还有20-30里地，可是我走到这儿府内饥饿，我说大嫂啊，你这么办，我给你点银两，你帮我做点吃的，我吃饱了饭呢我好赶路。要说这个女人呐，一听说给钱儿当时就乐了，一想给我钱儿我给你做顿饭行啊，这无形之中又有点小收入。这个女人说好吧你进来吧，我这就给你淘米。
3: 你一个人能吃多少饭呢？
1: 你有多少米呀？我有多少米？我那米炖的有的是米啊，那我都用不上，你给我多做点吧。
3: 多做点？做一升米？
1: 不行。那两升米？也不行。
3: 三升米？
1: 差不多。
3: 哎呦这夫人一听，这一个人吃三升米啊，那时候啊那米都论升论斗论担，这一升米好几斤呐，这三升米就十几斤呐。哎呀这人饭量可不小啊。行啊，反正他给那么大一块银子也足够了，那你就在那等着吧，我这就给你淘米做饭。这夫人在米炖子崴了3升米，用水淘一淘洗一洗，然后啊把这米倒在锅里边架起来柴炒， 嘿把饭就焖上了。那么也就在这功夫李逵就内急，他到后边就方便去了。他方便完了刚回来，哎就听有人说话，
1: 哎呀娘子啊，我差点跟你见不到面呐。
3: 怎么回事？
1: 刚才呀我走路的时候啊，我看来了一个人，背了好些的银两，我拿着2把假斧头想吓唬吓唬他，我说我叫李逵，没想到他是真正的李逵。后来我一看不行，他要杀我，而且他胳膊出力气大，他武艺高强，我打不过他，我就跟他求饶啊，我就说我有80岁老母，如果你把我杀了，我的母亲就没人养活了。这个人心眼挺好使，还给我10两银子。他刚说到这，这夫人赶快就把他嘴给堵住了，
3: 别说话了， 刚才啊来了一位，说是啊饿了，让我给他做点饭，上后院啊去净手去了。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3: 李逵呀、悄悄的就听着，他看看下边还有什么下文。你呀赶快去，咱们这西头有一家，他有麻醉散，就是那蒙汗药，你把那麻醉散拿来之后，我给这饭里边下点麻醉散，我让他吃完呢就迷糊，然后就把他绑上送官府。你要知道，抓到了李逵能得3000贯钱呐，3000贯钱那叫3000两银子，咱俩就发财了。要说再毒不过夫人心呐，这个女人的心也够歹毒的了。这些话没想到让李逵听的是一清二楚。李逵一听，什么？就在那饭里给我下点麻醉散，也就是蒙汗药，然后给我绑了送官。哼，你哪里跑？李逵这急性子，抢步就过来了。这夫人一看这黑大汉上来，哎呀不好，才撩一下子跑得倒挺快，从李逵那胳膊底下就钻出去了，结果这娘们就跑了。这李逵上去一把手把这个李鬼就给抓住了，然后这手一使劲，哎，把他脖子给拧成个麻花，咯楼一声咽气了。然后李逵怕他不死，拿起了泼刀，又给他噗噗捅了两刀。这功夫他才想起来，赶快去追这个女的。再出去一看呢，这个女的跑到树林子里边啊，猫起来了。李逵上在树林子里边一找，是踪迹不见。这功夫李逵饿了，回去吧。回到屋里边一看，饭也做好了。再看看躺在地下那个李鬼，我让你害我，到李鬼身上他割了几块肉，扔在火堆里边就烧上了，傻了点颜面子，一边吃饭是一边拿着李鬼的肉啊当菜吃。要说李逵可真够残忍的了，拿人肉当菜，这三升米的饭呢是一点没剩，这回可吃饱了。李逵一看呢，这天色已晚，赶快奔家走啊，万一这个女的跑哪块儿，再把官军领回来可麻烦了。你看看李逵啊，他也不傻呀，这李逵就奔家去了。这一带的路李逵非常的熟，但是走小道那就得绕点弯路。不管怎么绕，李逵很快就到家了。到家里边一瞧，哎呦，家里头这个穷啊，光秃秃的四壁呀、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好的家具，甚至是连炕沿都没有。再一看老娘想儿子，那眼睛已经双目失明了。李逵进到屋里边看到这个情景，心里边啊难受极了。自己到了江州，通过戴宗混个小牢子，要吃有吃，要喝有喝，有的时候还跟人家赌钱。可是自己娘怎么过得这么寒酸呢？再说他就想，他哥哥那也是个棒劳动力呀，怎么把娘伺候得这样啊？
4: 娘娘，
3: 就看李逵的母亲用手四外的摸，儿啊，铁牛儿，你回来了，娘想你呀、
0: 这铁牛一下子扑到娘怀里呀、
3: 娘啊，铁牛对不起你呀、这回铁牛接你来了，接你老人家跟我上梁山享清福。哦，这梁山离热山多远啊？
0: 哎呦，这老太太把那梁山呐、当凉热的凉了。
3: 可是这时候啊，由打外边传来了腾腾腾的脚步声，他哥哥李达回来了。
0: 李达知道母亲的眼神不好，他呀进城里给老娘抓药去了。进屋一看，自己的胞弟李逵回来了。
2: 要说哥俩见面

0: 怎么也得唠几句歌啊。可是哥哥呀，恨透了弟弟呀。李逵杀完了人跑完了之后，官府把他给抓走了。最后经过几番轮流的审讯，人家李达确实没杀人，关了一两年才把李达放出来。这李达能不恨他弟弟吗？结果回来一看，老娘已经病成这个样子，是要饭为生。李达回来了，一边啊打着工给人家扛活，一边还得伺候老娘，就没人嫁给你了，打光棍了，娶不上媳妇儿。这李达呀，思来想去，就觉得自己的弟弟把自己的前程给耽误了，所以就恨着弟弟。没想到今天他看弟弟回来了，你回来干什么来了？哥哥，我来接老娘来了。接老娘？你还有脸接老娘？咱们这家让你造成什么样了？哥哥，你别说了，跟铁牛一块走到梁山呢，咱们吃香的喝辣的，大碗喝酒，大碗吃肉。你给我们造成这样，你还要领老娘和我跟你去当贼？娘，别听他的，他那话呀没准儿，你知道吧？娘啊，今天我上县城里抓药，那告示贴的是满大街都是啊，说他在江州劫了法场，杀了人，把吴威军的一个黄通判的老小全给杀了，就是你这老儿子干的，你可不能跟他去。李逵一听，什么？他哥哥都知道了。这李逵啊，腾的一下站起来了，他也不哭了。你呀，爱去不去，反正老娘跟我走。李达说，不行，我不能让老娘再跟你遭罪。那你不让老娘走，老娘在这块儿，你看看还能活吗？啊，老娘的眼睛已经双目失明了啊，这都你惹的祸。哥俩说着说着就要打起来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

0: 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赵敏监制，吕希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生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东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 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0: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都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1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1: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10: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

0: 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2: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2: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2: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九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发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勾勒出怎样的幸福新图景？
1: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0: 2026暑期档正式开启，超50部新影片纷至沓来，你最期待哪一部？
1: 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何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天。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列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丹麦看守首相弗雷瑟里克森一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此前，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0: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铀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1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3: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那伊朗这边重新考虑呢，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1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0: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1: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0: 此外，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1: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0: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2: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议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0: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4: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5: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2款水雷，这2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面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4: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5: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4: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5: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 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二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6: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份规划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制定了路线图，释放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明确信号。那么具体来看，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9: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8: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15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13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2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0: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呢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这个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8: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10: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吃上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8: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11: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拓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7: 未来五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规划绘制了蓝图，而涉及看病、上学、养老这些农民们最关心的事儿，这份规划都提出了哪些新做法？各项举措如何落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教育、医疗、养老是农村的民生短板，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实在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指出，规划对此提出了具体措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举措都在专栏七中明确单列。
9: 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里面，我们规划里面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思路，就是以县域为单元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在养老设施配置的时候要健全县乡村三级的一个养老服务网络。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它重点是推动城乡学校的标准化的建设，它特别提到了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医疗服务从县域的角度去建紧密型县域一供体，基本实现县域一供体的全覆盖。
8: 公共服务要跟上，人的流动也要更顺畅。规划提出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的腰包更鼓，生活更有保障。针对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趋势，规划统筹把握了人口流动趋势和城乡融合发展规律，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打出一套城市包容接纳、农村权益保底的政策组合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进一步表示，
11: 规划明确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并推动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这将有助于呢增强我们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呢，依法维护农村基本权益为要素双向的流动呢，保留一个战略的纵深。规划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严禁将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前置条件，并探索建立自愿有序退出的办法。
8: 光有政策和人还不够，建设新农村还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怎么吸引社会资本下乡。陈进指出，规划专门提到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9: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的一个方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创新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现在社会资本比较难进入嘛，因为你农业农村建设收益比较低，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它甚至是无收益的，有些社会资本它进入投。
1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6: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5: 你和我，
16: 我
15: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7: 这里是哪里？
18: 刘总晚上就过来
17: 了，
19: 一次给你几十万，想接想疯了吧？我现在就给你介绍一份工作。
20: 你就是自嘲吧？我想是个男人都会对这样
21: 自嘲欲罢不能。
20: 我很喜欢你，知道
21: 我底
20: 跳塔，
21: 终于有孩子了。
19: 陈总，等一下，你叫李少棠？那个女人是谁？就是李总
20: 的妻，
19: 叫李梦。
22: 她不叫刘可儿。他就留
19: 过节的底盖长得很像一个人。
23: 爸爸，爸爸
24: 是
23: 他
24: 爸爸，爸爸是他爸
25: 爸。你是我
26: 的
27: 阿紫。
28: 多听听广播剧出租自己的女人下。
29: 姐，姐夫太厉害了，肯定有好多女人喜欢他，
1: 你一点也不担心吗？
3: 我都不担心，你替姐担心什么？
1: 你是我姐，我才这么说的。
4: 云琴，你又乱讲了。来，阿泽，出去和妈走走。怀孕的时候呢，就要多走走，这样生孩子才不会很痛苦的。哎，走。
1: 喂，这是干嘛？接个电话都要背着我们。
3: 你姐夫呀，工作上的事情很多的。
4: 云婷，你哪有那么多废话呢？
5: 子草，云婷，妈，公司出了点事儿，我必须马上赶回去。今天晚上可能就不回来了。你们想吃什么呢？就和杨嫂说，好吗？
3: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姐夫这是怎么了？今天可是年三十啊。
4: 云婷，不管他啦，咱们一家人都好久没有在一起过年了。阿紫啊，你要记住啊，咱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呢，懂吗？
3: 妈，我懂。来，我们下楼去吃年夜饭。平静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母亲留在江珠园，精心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暑假，云婷依然来到青川市来陪我。
6: 啊呀，妈，妈，
1: 妈，姐怎么了？
6: 我疼。
4: 哎呀，这怕是要生了。云婷，快去叫刘叔准备车子送你姐去医院呢。杨嫂，你过来，帮我扶一下阿。阿紫，你醒了。
3: 妈，孩子呢？
4: 杨嫂，快抱孩子来。丫头啊，你生了可是个男孩啊。
3: 我的宝宝，这是我的宝宝。
1: 姐，
3: 你姐夫呢？
1: 别说了，我给姐夫打了好多电话，都是关机。我急得不行，就去了姐夫的公司，谁知道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姐，这是怎么回事啊？姐夫是不是在外面瞒着你有女人？
4: 云婷，你胡说什么？你姐这才刚醒呢，去倒杯糖水来。
3: 妈，你别管，云婷，电话给我。
1: 姐，
3: 给我。

0: 还不过来看看你儿子吗？对，市中心第一医院。
1: 云婷，你按照这纸条上的地址，到对面的饭店里，给你姐呀买点粥来。
2: 哦。
1: 丫头啊，有些事情妈不便多说。你也长大了，今后的路要为自己想想的，你懂妈的意思吧？
0: 其实，妈，这种事业有成的男人，在心里还是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空间的。就算我去努力探究，也没有任何意义。
1: 就算不去探究，也要学会揣着明白装糊涂呢。妈当初这一病啊，真是把你给耽误了。
0: 妈。
1: 丫头，什么也别说了。其实啊，妈心里啥都明白。
3: 子嫂，你怎么样？
0: 哦，你终于来了。
1: 姑爷，不是我说你呀、啊，你媳妇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不在身边呢？
3: 妈，对不起，我那边实在有急事儿，我走不开呀。
0: 什么都别说了，看看你儿子吧。
3: 我的儿子，子嫂，谢谢你，谢谢你。
0: 给儿子想个名字吧。
3: 就叫他陈比盖，我的儿子以后会超越比尔盖茨。
0: 自从有了宝宝以后，少棠白天也会过来，父子俩滚在床上、地毯上，玩得忘乎所以。我常想，少棠如果真的是我的丈夫，那该有多好。我们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妻。云婷，姐没有说教你的意思，我希望你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不要整天上网或者打电话。
2: 姐，你不用担心我的学业，这学期我还拿了奖学金呢。除了学业，还应该有正常的社会活动。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并不只是看他的学业。这个社会需要综合素质型人才。
0: 告诉姐，你是不是在网恋？
2: 嗯，是的。
0: 云婷，姐不是反对你交女朋友，但网恋是虚无缥缈的。你是个大学生，怎么还相信这些呢？
2: 姐，他可不是虚无缥缈的，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0: 哦，他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2: 他叫可儿，是一名画家。算了，姐，说了你也不会理解的。反正我们约好明天见面，我就干脆把他带来给你瞧瞧呗。妈，姐，这是可儿，可儿，这是我妈，我姐子嫂，我姐够漂亮吧？
4: 伯母您好。
1: 啊，哈哈，你好，好，
4: 子嫂姐姐您好，
0: 你好。
4: 啊，好可爱的小宝宝，让我抱抱吧，
0: 杨嫂。
4: 哦哦，宝宝乖乖，
0: 呵呵。哎，他怎么和柳墨儿长得一模一样？云婷，你过来一下。
2: 干嘛啊，姐？
0: 你告诉姐，这个可儿姓什么叫什么？
2: 他姓柳，就叫可儿啊，这有什么可骗人的？
0: 没什么，姐就是问问。妈，杨嫂，我先去一下洗手间，

0: 嫂，怎么了？
1: 少棠，柳梦儿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今天晚上不要回来。
0: 什么？这怎么可能？
1: 是真的，她现在的名字叫刘可儿，竟然是云婷的女朋友。不过我感觉咱们的事情她应该还不知道。
0: 这个女人。这样吧，子嫂，你先装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回头咱们电话再说。
1: 好。哟，大客厅了。
2: 嗯，外面出太阳了，他比盖晒着就回来了。
3: 姐，可儿很喜欢比盖呢，刚才一直抱着不松手。
1: 我觉得比盖长得很像一个人，一个我认识的人。
3: 谁？
1: 比盖呀，长得很像我的哥哥呢。
3: 你有哥哥？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1: 有，但是他现在在美国，离我很远。
3: 姐，这么晚还不睡？
1: 云婷，过来坐下，姐必须和你谈谈了。
3: 姐，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不行啊？
1: 坐下。
3: 你说吧。
1: 云婷，你了解刘可儿吗？姐告诉你，她不叫刘可儿，她叫刘梦儿，她有丈夫。
3: 哼，姐，可儿这么单纯善良，今天你也看到了，整个就是一小女孩，怎么可能是有夫之妇呢？
1: 云婷，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告诉你这些，就是不能让我的亲弟弟陷下去。
3: 你骗我！你和我说这些，就是怕我把学业耽误在一个女人身上。
4: 云婷，你姐没骗你。我雇人查了她的背景，她叫柳梦儿，是个房地产商的妻子。你离开她吧，别再骗自己了啊！
3: 不，你们都骗我，我不信。
1: 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
4: 子嫂，命运自有他的安排，但这件事儿未必是巧合呀。
2: 夫人，我们逛了这么久，找个地方坐下歇歇吧。
1: 好的。
5: 伯母，子草，你们也来玩了。
4: 这
5: 比盖，让我抱抱。
1: 可儿，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啊。
5: 真是巧。哦，对了，我还没有介绍我哥李少棠。哥，这是我的好朋友子草。
4: 这
1: 你好。
6: 爸爸，爸爸，抱我。
1: 比盖，不要乱叫哦，他不是你爸爸，你爸爸在家里呢。
5: 哥，这小家伙挺喜欢你的呀，一直爸爸爸爸的叫你，干脆你认下个干儿子算了。
4: 哎，梦儿，
7: 咱们回去吧。
1: 那我们先走了，你们慢慢逛。
7: 阿紫啊，你和小陈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妈，今天只想听实话。
1: 妈，我也是走投无路才这样做的。当时你病得那么重，云婷要上吊血，他不姓陈，他是个房产商，叫李少棠，他对我很好的。那个刘可儿就是刘梦儿，是他的妻子，他们之间只有兄妹情，刘梦儿不能为他生孩子，所以
7: 怎么会这样？哎，妈对不起你呀。
1: 妈，千万不要让云婷知道。对了，少棠说过他会照顾我一辈子的。
7: 他会吗？但愿吧。女儿啊， 妈不怪你，妈只怪你爸爸走得太早，你妈我又太无能了。
1: 妈，别说这个，是女儿不好，女儿丢尽了你的脸。
7: 唉，
8: 安与李一郎原因未让其回国汇报中方情况，特别是围绕近期日本企图将钓鱼岛国有化的问题。
1: 婷婷，这又过年了，你怎么还不来？
0: 姐，我不回去了，我已经找好了一份兼职。
6: 妈
0: 妈，放心吧。
6: 妈妈，不打电话，跟比盖玩。
1: 比盖听话，找爸爸玩去哦。比盖这叫我呢，不多说了，你要好好注意身体啊，别着凉了。去前和姐说。
0: 嗯，姐，你放心吧。
1: 少藏，柳墨儿怎么样了？最近一段时间都没听你提起过他。
4: 比盖，自己先玩一会儿啊，爸爸和妈妈正在说话呢。哦，他去美国了，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儿呢。我决定了，等梦儿一回来，我就向他提出离婚。
1: 那他怎么办？
4: 其实他从来没有爱过我，我也没有爱过他，这样下去实在没有意义。
1: 可是你和他离了婚，你就会什么都没有了。
4: 公司虽然是他父母创办的，但是这十年来我也做出了不少的成绩，而且我也有一笔不菲的存款，足够养活我们一家人了。再说就算变得一无所有，当个打工的我也不怕，只要有你和比盖在身边就行了。
1: 少棠，我在想我是不是个可耻的人。
4: 别多想了，就算没有你，我和他的婚姻也不会长久的。
1: 大年初一，少棠依然去了公司，天晚了他也没有回来，更没有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三天过去了，少棠依然没有回来，却依然没有一个电话。
9: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7: 阿紫，少棠他怎么还没有个信儿啊？他会不会不要你和比盖了？
1: 不，少棠不是这种人。就算他对我的感情是假的，那他对比盖的感情应该是真的了吧？
7: 唉，女儿啊，你必须要为自己考虑考虑啊。
6: 妈妈，我要爸爸陪我玩。
1: 宝贝，爸爸他工作忙，妈妈陪你玩好不好？
6: 咦，妈妈你为什么要哭啊？妈妈不哭，比盖会听话。爸爸，爸爸上电视了。
1: 不，
7: 阿紫。

0: 你们，
1: 姐，我们都知道了，你要挺住，你有比盖，还有我们。
0: 李旺儿，
2: 我知道你一定想要知道什么，紫草妹妹，让我来告诉你真相吧。其实那次蒋朱元见到比干后，我就怀疑他是少棠的儿子，因为他们俩长得太像了。联想到少棠平时的表现，我相信他在外面一定有了外遇，于是我雇人跟踪他，调查他，很快我就知道了真相。而云婷是我在聊天室里认识的，我们谈得很投缘，并且见了面。云婷比我小12岁，她以为她和我同龄，她迷恋上了我，而我也渐渐地爱上了她。我和她在一起开心极了，和少棠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感觉。10年前和少棠结婚的事是父母的安排，而且在我心中，少棠是兄长，是最可靠的男人，我嫁给他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我错了，因为我根本无法接受他的身体。其实不是我不能生育，而是少棠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得到过我。如果我告诉你们我现在依然是处女，恐怕你们无人会信，但是这一切都是真的。一想到以兄妹相称的两个人要做那样的事，我就会浑身发抖。我知道我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直到遇见了云婷，我强烈的渴望和她在一起，于是我决定把一切都告诉云婷，然后和少棠离婚，成全你们。于是我假称去了美国，其实我去了北京。
1: 姐，听了梦儿的话，我不相信你会做出这样的事，也不相信世上会有这么巧的事。但是我相信梦儿没有骗我。冷静下来之后，我理解姐姐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和妈妈，我也感觉到姐夫和你之间的感情是真的，所以我同意了梦儿的提议，打算和你说清楚。然而我没有想到，等待我们的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3: 到底是谁伤少棠？
1: 姐夫是被发现在他的车里，被人用匕首刺死的，警方正在侦破，不知道是属于谋财还是仇杀。

云清大学毕业后，他顺理成章的和柳梦儿结了婚。

开了，灿若云霞，仙气喜人。我常常从梦中看到少棠，他怀抱着一束馨香的紫玫瑰，在天堂向我微笑。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出租自己的女人》下，编剧西窗烛，紫草由温苏瑜饰演，李少棠由董琦饰演，黄姐由蓝雨饰演，杨嫂由世基爱饰演，云婷由渊飞饰演，紫草妈由月下泛舟饰演，柳梦儿由心仪饰演，陈比盖由汤圆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时败时灾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没

0: 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